0: 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Go, go!

我就是。OK 了吗？OK 了吗？

0: 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在你身边。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从我们一出生，
0: 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2: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1: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2: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1: 美丰农业，小麦怕倒伏，
2: 用植德
1: 玉米怕倒伏。

0: 服
1: 用值得，
0: 水稻怕倒伏
1: 还是用值得，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值得，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2: 妈妈，人之初性本善，
3: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4: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3: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5: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6: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7: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8: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9: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0: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11: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通过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徐璇。今天呢是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接下来带大家一起共同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了哪些精彩的内容。11点30分到12点30分呢，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庐江县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研究员韦刚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当前水稻病虫害的防治知识。那么在12点30分到13点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为大家连线的是安徽省职业竞赛蔬菜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蔬种植家庭农场农场主石秀成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夏季辣椒学盘育苗技术。那么如果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有任何相关的问题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 6345-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也邀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首先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来关注全省短期的天气情况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状况。
1: 气象与农事，
0: 好的，首先一起共同来关注全省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江淮之间东部和沿江江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东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西部33到35度，沿江江南28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再来一起关注一下未来一周我省的天气情况。淮北地区今天多云，21号多云转阴天，22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3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24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25号多云有时阴天，北部有阵雨或雷雨，26号晴天到多云。江淮之间今天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21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22号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23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24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5号晴天到多云，山区午后有短时的阵雨或雷雨。26号晴天到多云。江南今天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21号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22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3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4号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5号和26号都是晴天到多云的天气。那么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今天的专家热线。在我们今天节目前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庐江县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研究员韦刚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前水稻病虫害防治的一些相关知识。那如果大家在收听以及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有问题要跟我们的嘉宾来进行互动和交流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节目的热线05163458008 6345-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么此刻如果 果您不方便拨打热线呢，也没有关系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有请韦老师。韦老师您好。
3: 你好。
0: 欢迎韦老师中午的时候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当前水稻病虫害防治的一个知识。那么近期呢也是高温多雨，刚刚我们的这个天气啊也跟大家介绍了，非常容易诱发各类水稻病虫害的这样一个爆发。同时这个时间其实也是病虫害防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啊。那么大家呢也是很想了解一下我们怎么样可以去科学的用药，然后进行一个绿色的防控。今天呢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您来给大家做相关内容知识的一个介绍。那韦老师今天节目里面将会从哪几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呢？
3: 就是各位听众大家好，就是今天呢主要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就是水稻主要病虫害的一些发展趋势。另外呢就是针对这个发展趋势呢，就是谈一谈个人的一些防治的建议，就是讲一些注意的事项，就是仅供大家参考。
0: 那目前这个水稻病虫害的发生趋势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呢？
3: 就是当前呢，就是就是讲从我们就是目前就是交回之间呢，这个干季稻大小中稻这个一般呢都已经进入了八节到孕穗期，早中稻，迟的中稻呢也进入了分裂到八节期，干季晚稻这个呢一般是在分裂期，所以呢这些就是一季稻、单季稻啊，都进入了病虫害高发时期，高发期就是这个分裂期已经到了。另外就是这个气候条件，刚才主持人也分享了这个近期的天气预报，就是近期呢就是从天气来看。这个降雨过程，特别是阵雨啊，这个过程还是比较多的，雷阵雨也比较天气比较多。另外呢，从这个安徽省气候中心发布的一个7月18号到8月6号这个期间的天气预报来看呢，就是它这个预报呢，就是沿淮

是降雨量比常年是略偏少，但是淮河以南呢是接近常年。另外温度呢，平均气温也是比常年偏高0.5到1度，就是这个总体上这个气候条件。另外就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预报呢，就是7月19到21号，这个也就是近期。另外就是7月31到8月2号这两次就是高温过程，就是这个可能这个奥运这个是两次降雨过程，有两次高温过程呢出现在这个7月23到25号以及7月28到30号。所以从这个气候预报来看，总体上气候条件对这个多种病虫害的发生呢还是比较有利的，就是这个气候条件来看，因为这个看降雨过程还是比较多，因为温度呢高温呢也不是特别的高，对于虫害啊可能就抑制作用也是，也不是很那个很大，就是讲所以讲这个气候条件对这个病虫害的发生还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从前期这个病虫害的发生情况来看，今年这个水稻这个病虫害啊，前期呢总体上还是比较平稳，就是这个水稻这个二化米，但是这个水稻二化米呢在这个各个稻区来看，特别是江淮之间呢，我们的混在稻区发生还是比较严重的，就是一带啊发生的比较严重。所以从近期我们这个播查以及这个田间调查来看，就是这个一带的基数还是比较高的，通过灯下的右侧这个二化米这个一带的鹅，包括近期这个鹅尿啊还是上升还比较快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预计呢，就是今年这个二代二化米总体上在这个就是混在稻区还是一个偏重到大发生，对一般的稻区呢就是可能就是在中等到偏重发生，但是也是呢就是讲这个发生量啊可一般这个比去年也有所上升。所以说今年这个二代二化米呢我觉得是一个重点，就是讲提醒防控的一个对象。因为这个水稻上面两个重要的迁徽性害虫，稻种卷叶米和稻飞虱，这两个害虫呢前期呢发生呢还是比较轻的，就是特别是这个四二代稻种稻飞虱稻种卷叶米呢，从前期调查来看发生量还是比较轻。但是近一段时间从我们的监测来看，就是灯幼稻飞虱的幼虫量增加还是比较多的，就是通过灯下的监测以及田间的调查，近期的田间稻飞虱这个田间的弱虫量，特别是7月中旬以后啊，田间弱虫量增加比较快。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跟这个同时结合这个灯下的右侧啊，我们预计53代，也就是7月下旬到8月中旬这一段时间呢，53代的稻飞虱，我们预计呢还是在这个单季稻区啊，可能有预计是一个中等到偏重发生，53代的稻种卷叶米，我们预计呢也是一个中等到偏重发生，局部呢可能达到偏重。所以说这两轻害虫呢，53代呢，我觉得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防治对象。这个虫害呢，我觉得主要就是这三个虫害，就是二化米、稻种卷叶、稻飞虱，那个就是讲那个我们预计呢，总体上呢，是一个中等到偏重，可能局部的混在稻区的二化米可能达到这个偏重的大发生。这个对于水稻的病害，当前那个病害的发生呢，就是前期呢就是水稻的蚊枯病，这么就是讲发生呢，我们根据最近的调查呢，发生这个病情不是很重，就是讲跟去年相比呢，就是可能接近是吧，不是很重。但是呢就是由于近期啊这个气候条件，特别是已经进入到这个夏季这个高温高湿的阶段，另外这个生育期单季稻也进入到这个后期，这个田间呢也分裂到八节，就是后期是吧，田间预备度也比较高，所以近一段时间田间的小气候环境结合这个大的天气，这个天气的情况，所以说这样的气候条件呢也是非常适合这个蚊枯病快速的这个发展蔓延。所以说我们预期呢，这个单季稻这个蚊枯病呢还是一个重点到偏重发生，虽然要近期发生不是很重啊，但是我们预计这个7月下旬到8月中旬这一段时间

0: 文国病可能是一个快速发展期。另外，这个水稻上面一个还有就是这个重要的病害就是稻瘟病和稻曲病，这两个病害呢，就是它是这个呢是穗期上面重要的就是病害，就是我们要主要两个这个穗期病害。哎，这两个病害呢，前期这个稻叶瘟发生呢还是不重，是吧？这个就是局部呢可能零星的见到这个发病，但是这个我们预计呢，这个穗期这个穗瘟跟稻曲病，还是一个在杆病品种上面还是一个偏重发生的一个趋势。因为今年这个单季稻，今年这个夏季这个气候条件，虽然说这个降雨量预计呢就是可能性不是很大，是吧？就是天气预报讲降雨量可能在江淮之间可能也就接近常年，但是这个降雨过程比较多，雷阵雨天气比较多。另外，这个今年这个前期七月中旬的台风，以及后期还仍然有台风的这个过程，所以说我们预计这个两个重要的这个稻曲病和穗瘟两个重要的穗期病害，我们预计会在七月这个杆病品种上面，仍然是一个偏重发生的一个趋势。因为这两个病害的话，一旦这个流行以后，对水稻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产量损失是非常严重的。还有呢，就是水稻上面这个细菌性病害，这个病害呢，就是我觉得呢，这个尤其是要提醒，就是讲广大农户要重视细菌性病害的预防。因为这个细菌性病害呢，就是近几年它是总体上也是呈一个上升的趋势。今年这个前期啊，就是讲那个发生的也还是比较也是零星的，见一个季伏病，是吧？细菌性季伏病，其他的白叶枯烂什么什么细菌性这个条斑呢，这个发生的总体上还是也是比较轻。但是呢，我们讲近期啊，由于近期的天气，由于那个特别是到这个水稻这个拔节运拔节期和分裂后期到拔节运穗期这一段时间呢，就是非常有利于这个细菌性这个条斑呢，这个白叶枯啊，这样一些细菌性病害的流行。如果遇到这个台风天气，像那个这个暴雨啊、台风这样的天气过程呢，就适合它这个细菌性病害的快速这个传播蔓延。所以说，我觉得呢，这个细菌性病害也不能轻视，一定要重视这方面的监测，是吧？一旦有这个发生这个点的话，一定要进行及时的封锁扑灭，是吧？控制这个蔓延的趋势。所以说，水稻这个总体上病虫害，我觉得主要就是重点的，也就是我上面提到的，三虫，三病，包括就是这个细菌性病害，是吧？这个主要这几种病虫害，重点的就关注防控的对象。
1: 我们说这个病要防啊，虫要治。那我们这边平台上就有朋友说寿县这个二花名就比较多，还有就是朋友五河的朋友想请问一下韦老师，就是五河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开始防治这个二花名会比较好一些？
0: 这个二花名的防治时间呢，就是应该也要结合就是不同的区域，因为我们省的从南到北，它的发生的时间呢，它也不是一致的。大致上讲呢，就这个二代二花名呢，我们讲防治的时间一般是要在这个暖伏高峰期到低年幼虫期，就是讲刚刚在这个暖伏到低年幼虫这个阶段。所以说这个时间呢，就是从南到北大部分呢，暖伏到低年幼虫高峰期呢，一般是在七月中旬到下旬的后期，也就是讲从南到北可能要相差实际时间半个月。所以五河呢，我觉得它是沿淮呢可能相对呢就是讲要迟一点。我估计大概在防治时间，因为我们在各个地方的这个病虫监测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我大致上我觉得可能在我们省二代二花名防治时间可能相对来讲比较迟一点的，大概要在到八到七月的下旬中后期到八月上旬，大概在这个时间，防治比较好。
1: 就是具体的还是要看这个每个地方的自家的这个田块，看具体的一个情况。就是大致的时间呢，应该是在七月的
0: 下旬
1: 后
0: 期到八月上旬，
1: 好的，这是刚刚这位朋友的一个问题啊。那么也有很多这个农民朋友会说啊，这个防病不见病，见病就难防，这个是很多朋友都会遇到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也想请魏老师来给大家说一说啊。
0: 这个病害呢，确实是要预防为主，就是讲这个，特别是我们讲这个水稻上面重要的肺系病害，一定要注意预防。你如果等到那个已经发生了，肯定就是。最后呢，就是可能就是没有措施，没有好的措施，好的办法。所以这个预防呢，我们觉得呢，就是这个肺系病害啊，我们讲一定要在稻区病呢，我们建议是在水稻破口之前，7到10天，也就是我们从那个怎么样来确定这个时间呢？因为我们讲要求是在水稻这个间叶叶诊跟稻二叶的叶诊呢，就是讲这个。就是那个这个，有10%的间叶叶诊，和稻二叶的叶诊呢，就是齐平的时候，就我们叫的叶诊平，但是不，它这个每一个水稻它的也不是一致的，是吧？我们大概10%的间叶叶诊跟稻二叶的叶诊呢，齐平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预防，也就是讲水稻破口之前，大概是在7到10天，预防稻区病。预防这个肺温呢，我们要求是在水稻破口前3到5天，这个是最好的，也就是破口之前3到5天，就刚刚这个入口的时候，对吧？就是像那个运肺入口的时候。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讲这个，我们也要结合这个我们防治的方便，有易操作性，也就是我们理论上是这样说的，但实际上操作性呢，一般我们要求是在水稻破口前，5到7天。结合这个稻区病和肺温的预防，就两者结合，因为你如果要稻区病的话，你要水稻破口前7到10天，是吧？肺温是3到5天，如果两次的这个分别预防的话，你这个防止这个那个操作不方便，是吧？也增加一次防止的这个无人机打药的，是吧？所以这个成本也增加了。所以说我们建议呢，最好是在5到7天的时候，结合这个稻区病和肺温，两者这个病害结合的，那就是一次性的把这个稻区病肺温的药剂进行这个喷施，然后呢到7到10天的时候再进行这个第二次预防。那么肺系病害呢，我们讲一定要最好是要进行两次预防，第一次呢就是建议是在这个破口之前5到7天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是肺系病害。这个蚊箍病呢，我们当然也是要进行这个早期预防。这个呢，就是我们一般呢，我们这个防治指标是在病从率20%，但是实际上我们讲也要结合实际，是吧？这个实际呢，我们一般是结合这个其他的病种，就是结合水稻的生育期，如果水稻的生育期已经到了分界末期，这个时候呢，肯定适合这个蚊箍病的发展，因为这个如果这个还有其他的病种，这个二化敏呢，稻飞虱啊。在这个害虫防治的时候，一般结合这个害虫的防治，添加一些蚊箍病的防治药剂，进行一次监制，进行的监这个预防，对这个蚊箍病呢进行这个早期这个控制，也不一定就要达到什么防治指标20%，所以这个呢，我们讲理论有个实际，是吧？要相结合，所以说也要灵活的操作，灵活掌握，是吧？这个是蚊箍病，这个细菌性病害呢，我们讲也要是早期预防。早期预防呢，因为细菌病害呢，它这个跟品种，这个抗病性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有的杂交稻的品种，它的本来的抗病性不好，特别是对这个白叶枯啊、细条病的抗性不好，所以这样的一些品种呢，我们一定要早期预防，就不能等到它发病了以后，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结合这个田间管理、其他的病虫害的防治，可以在水稻的分界末期，就是进行呢，就及时的、早期的，就是预防，就是对这细菌性病害，就是预防。然后呢，如果天气预报，如果有个台风啊，这样一次就是叫暴雨天气或者来临的之前，最好也要进行一次预防。如果它发生了以后呢，及时的进行再一次就及时大概再进行及时的这种防控。所以说，细菌性病害呢，就是格外就是讲这个预防，这个可能要更重视一点，就是这个病害这个这一方面呢。我觉得呢，就是主要就是，就是讲还是讲这个预防为主吧，综合防治，
1: 那也有很多农户朋友会反映说啊，就是说防这个稻区病好像比防稻瘟病还要困难。

0: 这一点的话，我们也请魏老师来给大家说一说吧。这个就是说为什么就比较难呢？
1: 盗区病呢，它这个难是吧？就是实际上一个呢，就是很多的防治时间它把握不准。因为像理论上讲，我们是讲是水到瀑布前，七到时间，最第一次预防效果是最好。这个呢，就是如果真正来讲，它这个盗区病呢，它这个品种啊，改变性还是比较差异比较大的。如果它这个水稻呢特别感到疾病，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相对来讲，就第一次预防呢，我们讲如果碾子跟稻瘟病这个碾子结合的话，我们讲可以在5到7天时候，在破口前5到7天进行一次预防。但如果这个品种呢特别感到盗区病，你比如像有一些这个仙梗这个杂交稻，你比如像这个仙梗杂交稻，就这一次品种呢特别感盗区病的。可以把第一次的预防时间稍微提前一点，也就是讲在破壳之前5到7天呢，或者是就是7到10天，这样的，就是也就是讲把这个盗区病作为重点的预防对象。如果这个品种呢，它的盗区病相对来讲比较抗性比较好，它这个稻瘟病细纹呢比较敢病，所以这是第一次预防时间呢，可以相对离这个破壳之前稍微后置，退后一点。你比如讲，在破壳之前，4到5天或者3到5天，这时候呢，就是把稻瘟病作为重点的预防对象，稻区病作为次序，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根据水稻的品种的抗性，来灵活的选择第一次的预防时间。然后呢，就是稻区病为什么难于预防呢？因为这个，它这个还有一个药剂的选择，因为稻区病呢，就是它这个病害啊。
0: 好的，那韦老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稍后会进入精彩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跟大家继续来聊。您先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呐，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11: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10: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11: 美丰农业，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10: 值得是什么？
11: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10: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11: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12: 北京时间12点整。
1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12: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1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节目的热线0551-634-58008。同样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当中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抖音号金色田园，在下面留言来咨询您关心的一些问题都是可以的。那我们的嘉宾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啊给您做非常详细和专业的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这个全省的短期天气情况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状况，因为这对于很多的农户朋友来讲的话非常的重要啊。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
1: 气象与农事。
0: 好的，首先一起来关注全省短期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江淮之间东部和沿江江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东北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8级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西部33到35度，沿江江南28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再来一起关注一下未来一周我省的天气。淮北地区今天多云，21号多云转阴天，22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3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24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25号多云有时阴天，北部有阵雨或雷雨，26号晴天到多云，江淮之间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21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22号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23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24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5号晴天到多云，山区午后有短时的阵雨或雷雨。26号晴天到多云。江南今天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21号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22号和23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4号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5号和26号是晴天到多云的天气。那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接下来继续邀请大家一起走进我们接下来的专家热线。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庐江县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研究员韦刚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当前水稻病虫害防治的一些相关知识。那刚刚在节目的前半部分啊，韦老师也是就近期包括后期水稻容易出现的一些病虫害给大家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啊，也说到了就是什么时候开始防治一些病害。那么在刚刚呢节目上半部分结束之前呢，我们也是请韦老师来给大家说到了就是为什么稻缺病啊比较难防。我们接着请韦老师来给大家说一说。韦老师。
2: 好的，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稻缺病难防啊。就是刚才我第一个呢，就是讲防治时间可能，就是讲有的农户啊把握不是很准。另外呢，就是讲结合这个品种的抗性，灵活调整第一次的预防时间，可能有的呢就是农户啊，在这方面不是很重视，因为这个关键还是要看这个品种的抗性，对这个稻缺病的抗病性如何。如果抗病性，特别就像不好，就像也就像它特别容易感病的话，这个第一次的预防时间就要适当的提前一点，就不一定就是像刚才讲的，就是像五到七天，那就要稍微提前一点。因为稻缺病的话，它理论上它是在7到10天的时候第一次预防啊，是效果是最好的。这个如果这个品种呢，就是像如果对这个稻缺病抗性还可以，但是对穗蚊比较容易感病。那这个适当的第一次的预防时间呢，就稍微可以退后一点，就像你破壳的时间稍微退后一点，我就是这一点，我可能就是像农户啊，在这方面可能重视不够。这是呢，就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稻缺病呢，这个预防啊，重点还是要药剂，是吧？药剂这个是很重要的是一个环节。这个选择药剂这个环节呢，就是因为这个稻缺病呢。目前来看呢，这个也没有什么好的特效药， 所以说也就是像目前

0: 我们从能用的目前效果还比较不错的药剂当中，我们就是想进行选择。另外这个选择呢，就是因为近这个常年呢，就是大部分的农户啊，可能就是选择的这个品种还是比较单一的，比方有的近大部分什么乌珠醇呐，什么丙本杰那个丙环素啊，大部分呢就是选择这个比较多。 但是近些年，这是比较就常年的使用呢，可能这个抗性呢也有所上升，所以说我觉得呢，还是要建议呢，有条件的农户啊，还是要选择一次好的药剂。你比方近些年呢，就是讲我们通过田间验证呢，效果比较不错的，叫福硕举新羟胺，不服迷菌素，哎，这样子药剂新的药剂在这个水稻上面，到疾病上面都有登记的，这样子好的药剂呢，对这个到疾病呢。 它的效果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另外呢，尽量建议选择一些复配型的制剂，因为每一种单剂的话，它对到疾病呢，它都有它的特长，也有它的不足。所以尽量选择一些复配型的制剂。你比如像这个物质乌珠醇是吧？这个复环迷菌池，定阳菌酯丙环素，这样都是一些复配型的制剂，可能对这个到疾病呢，相比较单剂来讲。 它的效果肯定是有所提升，所以说药剂呢，我觉得刚才就是讲哪一个点选择一些新的，好的药剂。另外呢，尽量选择一些复配型的制剂，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我觉得这个到疾病的防控难点呢，就是还是我觉得呢，就是讲的这个综合性的措施上面，要考虑，因为到疾病呢，我们讲它是一个富营养的，用富营养化的一个病害，也就是讲它的。 这个肥料氮肥生的药多越多，长势越好的情况，它这个发病呢可能就越重。所以说，如何控制这个到疾病呢？我们在总体上这个肥料的使用，水肥管理上面也要进行综合的考虑。也就是讲，我们在施肥的时候一定要平衡施肥，特别是后期要控制氮肥的使用，不要造成后期的滩青晚熟，这个对后期到疾病呢，是控制是非常。 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另外呢，就我觉得呢，还是有一点呢，就是讲要重视这个免疫调节剂，后期的这一次免疫调节剂啊，微量元素啊，这样一次这个，还有一次就是讲这个一次助剂啊，这样一次这个化学成分呢，就是像这样一次物质，我们觉得要重视这方面的这个使用。 因为这个免疫调节的话，对这个控制病害的发生，对这个增强这个水稻这个抵抗力还是非常有作用的。所以说，就按你比如像这个氨基寡糖啊，如果结合这个病虫害的防治，再添加一些氨基寡糖，一些高效的益面肥，一些高效的调节剂，对这个控制到疾病也是有很好的一个帮助的作用。我觉得这个如果在这几个方面综合的施策。 我觉得到疾病防治呢，也不是一个，也不是那么难的一件事。也就是讲，我们通过综合性措施，肯定是能把到疾病能防得好。
1: 好，那韦老师啊，我们这个平台当中呢，有一位老听众啊，说到这样一个问题，他说这个细菌性的病害啊，早期预防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如果出现了零星的病株或者是发病中心，可以打药封锁，然后呢再进行这个全田的打药预防。那么您是怎么看的呢？
0: 这个早期预防就没有好大，我觉得呢，这个还是，我觉得呢。 早期预防并不是讲它没有作用，它只是讲就是我们讲病害，特别是牛型性的重大病害，还是要进行早期预防。因为一旦因为你这个很多的其他的气候条件，对吧？很多的田间的环境不是人为能够决定的，对吧？所以说你这个一旦它还有这个品种的抗病性，也是天它这就是本来就是决定了它这个病害这个抗性的就是程度。 所以说你如果那个在这个，我们讲就是讲，特别是针对一些感病性的品种，在一些明确的气候，就是讲预报，经过一段时间有这个过程性的降雨，并且降雨过程还比较多，另外就像有可能有台风马上要过来，对吧？在这样的气候条件，这个明确预报之前，我觉得进行早期预防还是必要的，因为你这个像这样的。

0: 天气条件，加上这个品种非常这个改变，这个细菌性病害这个发生还是概率还是非常高的。所以说我觉得呢，就是这个早期预防啊，也就是要把有些高的风险控制在就是讲尽可能低的程度，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措施也就是针对性的就是进行一次早期干预，一旦这个发生了以后你就补救的话，那这个难度一方面就难度非常大，甚至就是讲没有办法，是吧？另外就是造成的这个损失，这个也是可能对农户来讲也是无法承受的。所以说我们就要为什么讲要做预防呢？预防也就是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
1: 就是病害还是要早防啊。好，那就关于这个水稻的病害方面的话，韦老师还有没有要补充介绍的呢？
0: 这个病害呢，我刚才讲这个，实际上后期我重点还是要就是像刚才提的这个穗疾，破口之前这个穗疾病害的预防，以及一些高感病对这个细菌性病害比较感病的，这样一些品种的早期这个细菌性病害的预防，我觉得这两个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当前就今后一段时间来提醒广大农户，因为这两个病害一旦预防的不好的话，可能性就是导致这个水稻，这个减产，严重的减产损失。因为这个穗疾病害一旦流行以后啊，不像问题，补救的措施是非常，就是像那个非常差的，就是像基本上补救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说稻区病的穗瘟一定要抓住这个破口之前，因为现在这个马上这个中稻啊，到八月份也都陆续的进入到这个破口抽穗期，但今晚到的这个八月下旬也要进入这个破口抽穗，所以一定要抓住破口之前，就是时间到这个抽穗，到这个灌浆期，这个时间进行两次这个穗疾病害的预防。这个呢，我觉得这个预防，这个还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个风险，因为这个对高风险的这个病害，一定要进行预防。另外就是这个细菌性病害，因为细菌性病害呢，这个流行的，它这个是流行速度是非常快，特别是对于改名品种，它一旦流行以后，它比这个稻区病、稻瘟病，它流行速度更快。另外，它造成的损失可能也是非常大的。一旦造成，可能造成毁灭性的损失，所以说我们要对这个一些杂交稻这些感染性非常差的这样一种这个品种，一定要进行早期细菌性病害的预防。实际上预防的话，实际上成本非常低，那个品种到以后治疗的话，它那个这个成本，它是相比较是成本是非常低的，所以说呢，这个预防好了，也就是把这个风险降低到最低。也就是把这个可能性，就是这个细菌病害这个最大一个危险的因素，把这个就是讲把它控制住，是吧？
1: 我们说找准了这样一个预防的时间啊，怎么去预防啊？我们农户朋友怎么去用药，可能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韦老师能不能给大家说一下呢？
0: 这个细菌性病害的药剂啊，现在我们常规的呢，就是主要的呢，就是一个是赛足星，就是赛足星，还有呢就是这个春林霉素，是吧？还有就是那秀日行尿酸，四霉素，赛霉酮，还有赛菌酮，这样的药剂。实际上常用的这就是药剂，但是在防治的时候呢，尽量进行这个药剂的轮换使用，也就是讲我们在这个因为一般预防呢，就是可能一次性还是不行的，这个也都要预防两到三次，是吧？所以说药剂呢一定要进行轮换使用，另外呢就是有的药剂啊，我觉得也要进行，特别是叫细菌性病害，也可以进行这个复配性这个用药，对吧？就是像那个赛足星，可以加一些春林霉素啊，对吧？所以说这个复配以后，它的效果呢，肯定是有所上升的。
1: 好的，
0: 这个。
1: 那韦老师，我们来看一下平台当中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用这个拿迪稳可以吗？沙土防治稻飞虱的效果怎么样呢？
0: 拿滴稳呢，它是实际上它的成分呢是物菌物促醇，
1: 嗯，
0: 它是预防，主要是预防盗瘟病、盗蛆病和蚊虎病，它的细菌病害呢就是基本上没有效果。
1: 嗯，
0: 嗯，
1: 那这个杀毒和防治这盗飞虱效果怎么样呢？
0: 杀毒它这个杀是一种杀虫剂的商品名，它的有效成分呢就应该叫三氟苯嘧啶，它对这个盗飞虱啊是特效药，
1: 嗯，
0: 所以这个药剂呢在控制盗飞虱呢。我们是首选的，
1: 嗯，
0: 但是这个三氟苯嘧啶呢，我们建议呢就是，一剂水到，也不能多用，也就是要最抓住最关键的时间来进行一次防治，要用这个最好的药。这个关键时间呢，我们讲一般是在分娩末期到这个到孕岁期到剖腹之前，这个最关键的一个时间，用这个可以用这个三氟苯嘧啶。
1: 嗯，
0: 其他时间呢可以用一种比亚虫啊，就说是细菌虫啊，还有氟定虫胺嗪呢、氟定虫酰这样的药剂啊，氟吡制剂都可以。但是关键的期间，我建议还是要用一个好药，就是三氟苯嘧啶。
1: 嗯，就是科学的用药也非常的关键啊。
0: 就是抓住关键期，因为这个药剂你不能每一次都用这个药，是吧？关键期用最好的药。
1: 嗯嗯。就是时间的把控也是非常的重要啊。
0: 对对对。
1: 嗯，好的，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8 634-5808呢，继续为大家开通。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也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直接跟我们今天的嘉宾韦老师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当然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来咨询您关心的问题。那韦老师，我们刚刚说了这个病害的预防，我们下面再来说一下这个虫害吧，来给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嗯，
0: 虫害呢，就是当前以及经过一段时间呢，我觉得重点就是一个是阿化敏，另外就是年轻害虫，就是盗飞虱跟盗冬卷叶敏。
1: 嗯，
0: 对于这个阿化敏呢，我前面也讲了，因为今年这个化带啊，在这个混在稻区，我们预计还是一个偏重的大发生。在单季稻区，纯单季稻区呢，可能是一个中等到偏重。也就是在不同的区域，稻作区域，可能就发生的也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呢，这个阿化敏呢，都是一个重要水稻上面重要的一个害虫。这个阿化敏的防治呢，我们觉得呢，就是当然是要采取一个综合性的，你比如讲这个农业措施啊，这个理化诱控啊，因为通过这个新诱剂啊、灯光诱杀了，还有是这个天敌啊，这个生物天敌啊，当然就可以通过综合性措施来压低这个激素。那在这个关键的这个化学防治呢，就是一定要抓住呢，就这个最重要的防治时期，也就是讲这个卵孵化高峰到低龄幼虫这个阶段，就是进行一到两次这个化学防控。这个化学防控呢，就是就一个呢，就是像刚才讲的，就是讲湿气上一定要抓，就一定要就是找准，也就是要找准这个湿气。就是卵孵化到低龄幼虫期，结合当地这个病虫预报，因为我们讲从南到北，它的发生，这个卵孵化到高峰到这个幼虫高峰呢，可能相差有10天半个月，大部分是在七月中旬到七月底到八月上旬，在这个时间，相会之间呢，我们卵孵化高峰一般是在七月下旬的中期，这个就是一个时期上一定要保准。第二个呢，就是用阿化敏的防治药剂呢，这个呢选择呢，我们觉得呢，由于近年它这个阿化敏的抗性也是在逐年的上升，所以说这个药剂的选择也要根据这个情况呢，一定要选择一些对阿化敏相对来讲比较好的药剂。你比如讲四速虫酰加上这个阿维菌素，还有这个一级多杀菌素加上这个阿维菌素，还有呢就是多杀应虫威加上阿维，还有这个就是这个生物农药，也就是像这个短吻杆菌，这个阿化敏防治效果也是可以的。也就是我们一定要对，就是选择一些对阿化敏防治效果比较好的药剂配方。你看现在这个那种苯甲酰胺的这个阿化敏呢，不少地区啊抗性是上升非常快。有的地方呢，这种苯甲酰胺基本上对阿化敏没有防治效果，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呢，最好是不要，特别是对抗性比较高的地区呢，尽量不要用蠕虫苯甲酰胺这样一些 就要是教育，选择一些其他的效果。

0: 更好的养一级多肽菌素啊，四素同鲜复配一些其他的二维菌素，这样一个配方。另外就是这个二化敏防治呢，这个防治方法上面我觉得要注意，因为二化敏呢它是一个专心啊专注性的害虫，所以说呢这个防治这个在施药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个要施药这个加大用水量，一定要把这个药剂啊尽量把它喷下去。还有呢就是喷药以后呢最好因为现在这个田间呢也是个有的情况可能像这个上水啊即使是上水可能不是很方便，所以有条件呢就是尽量是在施药以后保持一个星期的潜水层，这样的控制二化敏的效果可能有较大的一个提升。就是我觉得那个二化敏的防治呢就是这个重点呢就是目前呢这个二代二化敏以及到后面到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还有个三代二化敏，我觉得这两个呢就是还是要注意这个就是药剂选择啊防治的方法啊这样一些具体的措施。另外在这个水稻上面还有两个重要的纤维性害虫，你看稻飞虱、稻中卷烟螨。这个稻飞虱啊今年我们预计呢这个五三代是一个中等到偏重，六四代呢特别是对晚稻区我们预计呢可能是一个偏重局部不排除是一个重罚。因为今年这个前期稻飞虱啊迁入量还是比近年有很大的一个提高，另外近期田间这个虫量啊特别是地内肉虫增加还是比较快的，所以说这个结合这个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的气候这个预报，所以说呢我们觉得呢这个五三代我们稻飞虱呢一定要至早至小一定要把这个压前控后至上压下所以说呢稻飞虱也要把这个前期啊一定要早治疗早防治早控制一旦到爆发以后啊这个稻飞虱也是难以控制，所以说这个稻飞虱的控制呢当然也要结合一些其他的综合性的措施。化学防治这一块呢这个药剂选择上面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这个首选的就是三氟苯嘧啶它这个对稻飞虱啊它这个防治效果是非常好的，因为它的持效期也是比较长的一般人达到半个月到二十天对吧持效期。另外呢就是讲如果从这个药剂轮换来讲，就是在这个前期呢还可以用一些比亚酮跟西定虫胺这复配的这个配方，另外还可以用一些其他的复定虫酰胺复定虫胺嗪加上复虫胺这样一个配方就是讲这个进行药剂的合理的轮换，抓住这个关键的防治时期用最好的药。当然就是讲这个防治的方法上面有一个稻飞虱它是在特别是后期的褐皮虱它是在水稻的中下部特别是根部那个危害，所以说这个防治药剂防治的方法上面一定要增加这个施药的水量另外就是讲这个田间最好是要施药以后就保持一个潜水，这样对控制稻飞虱肯定是有很大的好处。因为稻中卷烟螨呢它的防治药剂呢大部分跟二化敏还是比较相似的你像这个那个应虫威啊一级多肽菌素啊二维菌素啊四素虫酰胺是那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加氧重新剂这样一些药剂对这个稻中卷烟螨控制效果都还是可以的。当然这个有的地方呢可能六种苯甲酰胺什么二维菌素对稻中卷烟螨的抗性呢也是在逐渐的上升，所以说也要进行药剂的合理的复配合理的就是轮换我觉得呢主要的水稻上面重要的害虫就是这个二化敏稻飞虱稻中卷烟螨重点是抓住关键的防治时期进行合理的药剂选择药剂轮换再结合一次科学的施药的方法应该讲通过这样的综合性的措施应该是能够把后期的虫害来治好的。
1: 那像现在这个就是后期啊可能高温天气会比较多，对于这个施药的话有没有一些影响呢？
0: 高温天气呢我们建议呢是因为现在后期啊现在农民这个防治病虫害这个用无人机还是越来越多大部分的这个用无人机来进行防治，所以无人机防治这个病虫害一定要注意这个非防安全 这个后期这个病毒会防。

0: 之呢，因为都是到这个七月下旬到八月，对吧？都是到高温，高温天气呢越来越多。这时候呢，建议防治病虫害是在傍晚时候使用，因为这个特别是白天的时候的高温呢，尽量是不要打扰，那最好是在傍晚时候，甚至呢，你可以在晚上打都可以，因为现在无人机它有的晚上都可以打，最好是傍晚，下午四点以后，这时候的防治，对这个防治效果啊，对这个减少这个药害啊，都是有很大的好处。
1: 嗯，
0: 另外就是讲这个无人机防治一定要注意这个添加一些什么这个助合理的助剂啊，沉降剂啊，再加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配合一些调节剂啊，烟敏肥啊，综合性的那个，因为现在这个病虫害防治啊，我们叫化学防治是一方面，当然也要结合一些高效的调节剂、烟敏肥来进行后期水稻上面要重视一喷多防，一喷多促，是吧？在控制病虫害的同时，也要促进这个灌浆，促进籽粒的这个饱满，是吧？来增产，怎么样科学的一个防治？
1: 嗯。好的，那非常感谢韦老师啊，今天在节目前一个小时给我们大家分享的水稻病虫害的防治知识，可以说非常的详尽和细致。那我们也希望呢，今天节目前一个小时的这样一个知识的分享，能够帮助到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农户朋友，希望大家都可以科学种田。那么稍后呢会进入我们精彩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呢，我们会为大家连线到安徽省职业竞赛蔬菜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蔬种植家庭农场农场主石秀成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夏季辣椒学盘育苗技术。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稍后的精彩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呢也是为大家开通的，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参与节目。那么稍后我们再见。
2: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3: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2: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3: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2: 美丰农业，小麦怕倒伏
3: 用值得，
2: 玉米怕倒伏
3: 用值得，
2: 水稻怕倒伏
3: 还是用值得。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杆抗倒伏，怕倒伏用值得，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4: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的，欢迎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继续来收听以及收看我们的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安徽省职业竞赛蔬菜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蔬种植家庭农场农场主石秀成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夏季辣椒学盘育苗技术。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63458008呢正在为大家开通，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要跟石老师来进行沟通和交流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拨打热线。那同时呢，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也没有关系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呢，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有请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嗯，那石老师今天节目里面要跟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夏季辣椒学盘育苗技术。那么我们说夏天这个辣椒育苗啊，为什么要优选这个学盘育苗，它和传统的这个育苗的优势相比的话，优势在什么地方呢？
5: 首先就是夏季因为高温强光照，它如果是传统的育苗是不带营养土，它像农村的都喜欢下到地里把种子播到地里。第一个，它对苗期的温度和水分控 控制的不太精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栽到地里面，就是因为它没有营养土，又加上强光照，它的存活率极低，就是根系暴露在外面。所以我们是推荐大家夏季辣椒育苗一定要用穴盘进行育苗。穴盘育苗的好处就是苗期的时候对水分、温度和光照都好控制，同时定植后的存活率是非常高的，因为它根系是被营养土所包裹的，栽到地里面，土营养土它的根系不会被损伤。而传统的育苗，我们拔起来的时候它是裸根的，栽到地里面它就是一个光照，光照强就会造成死壳量特别大啊，所以我们推荐穴盘育苗。
1: 石老师来给我们具体的说一说，就是我们怎样来进行这项技术的育苗。
5: 好的，徐老师，我们将从种子就点播前和点播前的种子处理、土壤处理以及点播后我们怎么处理，同时树苗后我们怎么管理，从这四个大的方面向各位农民朋友进行分享交流。首先我们点播前需要做两项处理，一个是种子处理，就正常仓库里的种子，我们拿来之后，我们买来之后，我们怎么去处理提高它的种苗出芽率。首先我们买好种子拿来之后，我们要利用早上7点到8点时间要晒种1个小时，因为清晨柔和的阳光它可以激活种子的活力，提高种子的出芽率。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种子基本上在种子公司都是在仓库里储存的，那么辣椒种子多半处于什么半休眠状态，清晨的阳光能够提高种子内部水解蛋白酶的活性，就分解储存的营养。更重要的就是我们通过温和的晒种，它能够吸水更快，发芽更早。那么第二点呢，就是降低种皮的潮度和湿气，提高种子的透气性。新种播种使吸收氧气更快，避免闷种不出芽。同时第三个好处呢，它的表层杀菌，减少苗期的病害。就我们通过太阳光，它可以杀灭种子表面的一些细菌。我们在晾种晒种前我们需要注意哪些呢？第一，就是一定要在7点到8点钟，如果强光照的时候8点半之后我们就不建议晾种了，因为这个时候它光照强，湿温快，容易灼伤种子的胚芽。同时我们也需要和大家交流的，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因为农副播种不像我们这个工厂化育苗种子量少，我们可以在报纸上面晾一晾，如果有条件的农民朋友可以在防虫网上支起来，上下都通风，这样晒起来更均匀，效果更好。那么同时我们建议是20分钟欢动一次，让所有的种子都能够均匀见光。同时我们晾晒的时长呢，我们是建议就是1个小时，我们连续晒2天，这样效果会更好，出芽率会更整齐。第二点呢，就是我们通过太阳光晾晒之后，第二步我们要用55度的温水进行去处理，用温水也可以杀灭种子表层的一些细菌、病菌。我们用水量是多少？55度的温水，我是建议大家这个种子的体积的量对比，我们用水量为种子的5到7倍，水的用水量不要过多。比如说我大概有1斤辣椒种子，我搞个20斤水，那个没有必要。同时如果这个水的量太大的话，我们在搅拌的时候它热水的散发量是 是很缓慢的。如果种子正常情况下，我们用种子量的五倍的温水去浸种的时候，我们种子倒向水的那一刻开始要不断的去搅拌，就是让所有的种子都能够均匀受热。受热的同时，就是上面种子表层的一个病菌。那我们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基本上10分钟左右，水温就可以降至30到35摄氏度。就当水温降至30摄氏度时，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停止搅拌，继续浸种2小时。在这里边，我们为什么要建议继续浸种2小时，而不是3到4小时呢？因为我们正常的，我们育苗的时候、浸种的时候，基本上都是3到4个小时，因为之后我们要进入催芽室进行催芽。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和大家交流的浸种2小时的目的，就是它前期种皮，通过这种浸种2小时，能够让种子吸一部分水，因为后期我们还要在，点播之后浇水的时候浇大水，这个时候水吸收的时候，足够的这个量足够了，足够种子发芽使用。所以我们建议啊，继续浸种2小时。那么在这个时候，我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种子倒入温水中，要立刻不间断的向同一个方向搅拌，因为辣椒种子比较薄，防止因水温过高导致部分种子胚芽受热而影响这个催芽率，它一受热或者是受烫过之后，它的种子就催芽就已经出问题了，可能就不出芽了。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我们要及时的要不断的去搅拌。这个时候用水量，刚才我讲了，一定是5到6倍或者是7倍，不可过多。那么浸种后我们怎么去处理呢？我们浸种后要用手轻轻的去搓辣椒的种子，反复的去搓，要一边搓一边清洗，这样反复处理3到4次，目的就是什么？搓掉辣椒种子外层的胶质层，因为胶质层中含有这个脱落酸，脱落酸是一种什么天然的易燃物质，就是如果我不用手搓，可能你点的辣椒种子要比我点的辣椒种子可能要推迟3到5天出芽，

0: 这个是我们在反复试验、反复的这个操作过程中，得到验证的。所以清洗过之后，这个时候我们把种子，捞出来，晾一晾，带到这个表皮的水分干燥了，方便人工点籽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就放到地方待点，同时，这是第一个，同时我们要提前。要处理好这个对机子进行处理，在这里边呢，我想和大家，去交流一下，就是我建议大家用的，好一点的成品的机子，基本上在50升的机子应该是在18块钱左右一袋，这个时候它的，这个机制的安全性有保障，因为就怕混合型机子或者是那个发酵型机子，他们的。有些比如说氮肥超标没有方向好，它的氮肥就可能烧根，可能是就导致出芽不整齐甚至不出芽，所以我们尽量用成品的机子，大厂的，比如山东的有很多，傀儡的、商道的都可以。这个我们机制处理啊，以五十升的机制为例，叫一袋机子啊，一袋机子50升，我们兑水多少呢？12斤。这个兑水12斤，这个水里面我要配两样，有两样东西，一种是什么？金甲美林，是5毫升，双酶微3毫升。如果说我没有金甲美林，你用峨眉林也行，这个时候峨眉林可以提高到这个6到7毫升，双酶微可以提高到这个6毫升。都兑好之后，我们要不断的去搅拌，把这个药液均匀的去搅拌。搅拌好之后，我们要
1: 好的，那我们这边这个电话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来请导播继续帮助我们来连线一下石老师。那么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0516345800 6345800呢正在为大家开通。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啊，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跟我们的石老师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呢，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微信公众号还有视频号，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参与互动。那今天呢，石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介绍的呢是辣椒学盘育苗技术。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石老师来给大家做分享。石老师。
0: 好的。所以我刚才讲了，就是50升的机子一袋，我们兑水12斤，需要配比金甲美林5毫升，双酶微3毫升。如果有的农民朋友他买不到这个金甲美林，也可以用峨眉林代替。这是我们峨眉林可以搞的，可以配到6毫升。那么双酶微可以配到这个6毫升。这个时候，50升的一袋机子，我们用72孔的方孔血盘，可以用到多少呢？可以用12盘到13盘之间。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我需要多少机子，买多少机子，建议稍微多买一定的富余量。当我们拌好之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像老家和泥的一样，或者是拌水泥混凝土的一样，我们需要把机子和水搅拌均匀。这样我们要建议大家要提前3天拌好机子，堆放那个地方以作备用。为什么要提前3天呢？那提前5天6天更好。这样能够让药液能够更好的把土壤中的一些菌给杀灭时，能够保证土壤的安全性。那么我们机子处理好了，种子也出芽好了，也青种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点播种子了。那么点播种子，我建议夏天用732孔方孔血盘。我们一边扒血盘，也可以一边扒血盘，扒好之后，那么多余血盘上面多余的不平整的，我们可以用一个像木条之类的，或者是一些金属条之类的，血盘上面刮平。
1: 这72孔的有什么样的就是优势呢？
0: 其他因为这个夏天。

0: 它苗期的苗龄短。
1: 嗯，
0: 如果用48孔的，或者是60孔的，那么它血盘大，血盘大的同时，它因为根系苗龄短，那么它在盘根的过程中，就根系生长的相对来说比较缓慢一点。因为我们冬季啊，基本上都是2个月，才能够苗才可以出苗，才可以移栽。夏天呢，基本上都是45天就可以定植了。
1: 嗯
0: 嗯。那么，如果48孔呢，它的根系没有完全爆根的时候，那么我们把血盘苗提出来的时候，它可能就没有血盘了，就是下面的土就可能没有，因为没有盘牢，造成裸根。
1: 嗯。
0: 所以我们用小孔，夏天我们建议用小孔，72孔的。
1: 就长势会比较快一些，适合夏天。
0: 长势的快一点，更重要的就是因为72孔呢，它基质面积就基质它体积小。
1: 嗯嗯。
0: 它爆根的时候，它扎根的时候，基本上我们45天的时候，整个血盘2/3的根已经完全覆盖了。这样的话，它提出苗的时候，营养土不会掉，不会掉落，造成裸根苗，反苗快，安全。
1: 嗯
0: 啊。
1: 所以它是适合这个季节来育苗的哈。
0: 对，适合这个季节育苗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基本上血盘搭好之后，我们要两个盘子在一块，或者是一个盘也行，用一打没有大概20张这样的血盘，来压好的营养土的血盘。压的目的呢，就是能压出1.5厘米到2厘米深的这个坑。目的就是为了点播种子。如果人工的话，设手按或者是固定工具按的话，第一个耗时，第二个不标准，有的深有的浅。那么压过血盘之后，第二步我们要一穴一粒点好辣椒种子。点好之后呢，我们在上面，在辣椒种子上面再覆盖一层营养土，同样用木板或者是金属的板把营养土刮平，这样把多余的营养土刮平之后，目的就是保证覆盖种子上面的营养土的厚度基本上均匀一致，也就是说出苗整齐，这是一个小的细节。那第三点呢，那么点播好的营养土我们横着板，要一排摆3盘，方便人工浇水。如果是人工浇水的话，如果摆4盘5盘，那么浇水，因为人的手臂是有限的，那么浇水就会导致不均匀。第四点，我们浇水的标准是什么呢？一定要浇透，因为夏天蒸发量大，你们不用担心沤根或者是沤种。
1: 嗯，
0: 对，我同时还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建议大家从网上，淘宝、拼多多上面买一个用1000目的专用的浇水的喷头，它有杆有喷头，直接可以接到1寸的或者是6分的我们水管上面，我们平时农村用的这种水管上面可以直接接到上面，而且用1000目的专用浇水喷头做的。
1: 嗯。好的，那我们石老师的这个电话依旧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来请导播继续帮助大家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部分啊，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安徽省职业竞赛蔬菜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蔬种植家庭农场主石秀成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夏季辣椒学盘育苗技术。那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问题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呢，我们欢迎大家通过拨打热线0516345008 6345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来连线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0: 嗯，你好。
1: 哎哎。
0: 我们这个浇水之后我们如何处理呢？就是我们基本上都要放在夏季育苗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放在大盆里面，那么盆的两侧的风口要可以做到完全通风啊，同时，我们上面浇水之后，我们要用遮光率65%的遮阳网在大盆上面全覆盖。这覆盖的时长，它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辣椒苗在出苗80%之前，我们要全天候的去覆盖。只要看到我们出苗达到80%左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遮阳网拽下来。那么， 种下来过之后，我们后期的时候，后面我们在出苗后的管理上面继续讲，后面要再讲我们出苗后怎么管理，就是80%的我的辣椒苗出苗了，我们该怎么管理呢？首先第一个也是浇水，那么天晴的时候，我们还是六点左右浇水，浇水的时候要浇冬水。
1: 好的，那大家啊，如果有任何的一些相关问题呢，需要咨询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当中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我们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的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石老师也是就夏季辣椒在点播之前啊，种子如何正确的处理，包括土壤的这个处理啊，都给大家做非常详细的介绍。那么在点播当中呢有哪些比如说像这个学盘的一个选择啊，都给大家分析的非常的清楚啊，我们要选择像72孔的学盘，因为呢这个更适合夏季的这样一个辣椒的育苗，因为它的长势呢可能会相对来讲比较快一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请石老师给大家做分享和介绍。
0: 好的，那么刚才讲了出苗后的第一个管理是浇水，晴天天晴的时候要早上6点钟左右浇水，一定要浇透水。这个在特别光照特别强的时候，温度特别高的时候，我们中午因为中午温度特别高，那么下午如果辣椒苗出现萎蔫，我们一样可以浇水。因为有的时候我像我们那个苗场，我们基本上都是如果温度高光照强了，我基本上下午还要浇一遍水。那么对于阴天的时候或者下雨时段的时候，那么我们要不要浇水呢？如果我们看土壤的干燥程度，如果土壤比较干燥，那么仍然要浇水。如果不干，没有萎蔫，我们这时候就不需要浇水，促进根系的生长。那么第二点，我们这样，刚才我们讲了，这出苗点播后，我们这样往在出苗80%左右之前的时候，我们要全天候覆盖，那么这个时候出苗后我们怎么做呢？就是我们一定要避开，一定要注意强光照高温，就是中午时段，就是10点钟到下午3点半之前这个时段，只要是晴天光照强的时候，一定要这个时段一定要覆盖遮阳网。它的覆盖遮阳网就是怎么覆，这个覆盖遮阳网的时间也要注意，天阴的时候可以不覆盖，但天晴的时候一定要覆盖。阴天的时候我们不覆盖的目的呢，就是因为光照弱苗子要多见光，促进光合作用。那么第三点呢，是出苗后的管理呢，我们一定要重中之重的防病防虫。我们防虫放在第一位，防病放在第二位。那么带苗初期之后，我们要及时做好病虫害的预防工作，特别是高温干旱的时候，这个时候虫害发生它的偏重，尤其是次林木的害虫，比如说辣椒上面的明林虫、斜纹叶蛾、十字花科上面的小菜蛾等，它啃食叶片特别快。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做好，只要出去苗，我防虫的这个药一定要打上。同时呢，我们要监制蚜虫、白粉虱。如果你的地块里边有红蜘蛛的时候，或是茶黄螨，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把防红蜘蛛和茶黄螨的药一并用上。我们在幼苗期的时候，用药的标准我们要取使用的下限，最小量，因为幼苗苗子比较嫩，又加上高温天气，所以我们要用下限。比如说这甲鱼盐，我们基本上用到10毫升，它可以用到大苗可以用到15毫升，但我们用下限，防病呢也是一样的。因为高温的时候又是幼苗，这个防虫和防病呢，我们要分开打。我建议分开打，今天打防虫的药剂，明天可以打防病的药剂，目的就是不要造成药害。因为夏天高温的时候，一旦造成药害，苗子不整齐，影响后期的产量。在这儿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防虫的 一些药剂。预防虫，我们可以用前期可以用甲胃炎，一桶水是30毫升，3-4斤的水兑水，甲胃炎10毫升，吃满尿10毫升，病虫米10毫升，或者用西汀虫胺10毫升都可以。它既能杀虫，也能杀螨。我们的这样吃效期是比较长一点的。如果要见到有虫子了，而且要见到有虫子了，这时候甲胃炎我们可以放到每桶水是3毫升。防虫呢，我基本上建议大家7天左右预防一次，我们要交替使用，特别是鳞翅目害虫，我们一定要交替使用，包括这个防蚜虫的、防白粉虱的，也可以交替使用。防病呢，这个时候我们前期的一定要可以用吡唑灭菌酯15毫升、英伐利15毫升、终身菌素10克，同时我们要加一些叶面肥，比如说淋巴氢钾，这个时候因为嫩苗，我们建议用了二十克，氨基酸用了20毫升每桶水。防病的时候呢，我们也就是10天左右打一次。在打药、在防虫和防病的时候，我们打药的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是建议大家傍晚的时候，6点左右、6点钟以后再打。如果6点钟的时候，这个时候的盆内的温度仍然有37、8度的时候，或者是35、6度的时候，又有光照又比较强的时候，这个时候往下推一推，推到7点钟以后打药，就是怕这个药液浓度，大了。叶苗子又比较嫩，这样造成药害。那么，最后一点，因为时间也是有限，我最后一点我要讲一下，辣椒的控旺，怎么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辣椒吃苗之后，我们适当的去控水，当然浇透水是前提，因为前期的时候，根系生长是要靠水分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发现了我的苗子有点徒长了，这个时候我们浇水量可以稍微小一点。今天浇一次透水，明天可以浇一次小水。同时呢，如果苗子出现徒长，我们这个时候这样网，我们正常是10点拉，10点才把这样网拉到盆上。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什么，10点半或11点，让基质表层土干一干。这个时候我可以有效的控制这个苗子的徒长。第二点呢，我们也可以用化学，也不算化学嘛，是叶绿素控。那么叶绿素控的时候，就是第二片针叶展平时，我们用叶绿素控30斤水兑10克叶绿素，一定要天天打，上午打是最好的，在7、8点钟打，叶片上露水干的时候去进行处理，这个时候可能它可以有效的去控制辣椒的徒长。这个叶绿素它是一个铁，它的成分就是铁。今天就是和大家分享这样，因为时间原因。
1: 好的，非常感谢石老师的介绍啊。那石老师今天呢，就这个夏季辣椒学排育苗技术呢，给大家做非常详细的介绍。从点播之前啊，种子和土壤的一个处理，包括点播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以及出苗之后的一个管理啊，防虫防病啊，包括最后也给我们大家说到了这个如何正确的啊控旺。那么也希望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些啊知识的分享，能够对收音机前的农户朋友有所帮助。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农户朋友啊，都可以科学的来进行种植和养这个。大家呢也可以啊，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遇到任何的问题，可以每天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一听我们邀请的专家的一些讲解和分享。那如果大家还有一些其他不太明白的地方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啊留言咨询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也会邀请嘉宾来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相关内容的一个解答。那么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节目就到这儿。再一次感谢石老师的分享和介绍，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么我们也邀请大家呢，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收听我们的金色田园节目。同样我们也会邀请到相关的一些专家来给大家做科学的这个知识的一个分享和介绍。那么明天我们再见。
2: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3: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百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

0: 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1: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0: 美丰农业。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植德试一试。
1: 植德是什么？
0: 植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植德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2: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0: 植德抗倒，植德一试。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3: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您的收听。现在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选择收看。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周一，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节目的安排。健康指南中向您介绍蚊子咬出来的蚁脑最爱找孩子下手，家长要注意了。免疫座谈栏目当中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徐小军，向大家介绍读懂乳腺健康，远离结节与癌变。大家在乳腺疾病防治当中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在微信视频号里面也可以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后台留言咨询。

但究竟什么是乙脑，如何传播的？今天我们首先给大家普及一下，乙脑是由乙型脑炎病毒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急性传染疾病，它是通过蚊虫叮咬传播，三代喙库蚊是主要的凶手。病毒在猪等家畜和蚊子之间循环，蚊子叮咬病猪之后再叮咬人，就把病毒传给了我们人。人和人之间是不会直接传播的。那么家长也要问了，这高发的时间和人群又是哪些呢？我们提醒大家，乙脑是夏秋季高发，也就是眼下的七月到九月是高病的一个发病的人群。人群是普遍易感，虽然近年来儿童的发病率已经大幅下降，但没有接种乙脑疫苗的儿童仍然是重点保护对象。那对于乙脑发病之后它主要有哪些症状呢？我们在这里也给大家做一个重点的介绍。乙脑的潜伏期4到21天，一般10到14天，发病起病非常急，初期像感冒，出现高热39度到40度，头痛、呕吐、精神萎靡、嗜睡这些症状。一旦病毒侵犯我们的大脑，就会出现意识障碍、抽搐、惊厥、昏迷，重症会导致呼吸衰竭甚至死亡。大约30%的重症患者会留下运动功能的障碍、癫痫这些严重的后遗症。夏秋季孩子被蚊虫叮咬之后，如果出现了突然间高热、头痛、呕吐、嗜睡不醒、抽搐、惊厥，家长这个时候千万别当普通感冒，要立即就医，并且主动告诉医生被蚊虫叮咬的这样的一个病史。最后，我想咱们家长朋友最为关心的就是如何预防乙脑的发生呢？实际上，预防乙脑最有效的双保险的方法，那就是疫苗加防蚊。首先就是接种疫苗了，它是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我国免费为儿童接种乙脑疫苗，按照国家的免疫程序，孩子在8月龄和2周岁各接种一剂。对于未满8月龄或者是因故暂未接种的宝宝，防蚊措施是最主要的保护手段。没有接种过疫苗，而且居住在流行区，比如说像农村地区啊，还有一些郊区，还有从事猪等畜牧业相关职业，或者计划前往高发地区的成人，也应该就近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乡镇卫生院，或者当地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来进行接种咨询。那第二个方法就是防蚊灭蚊，比如说到了夏天以后，家里把这个纱窗纱门给安装好，并且宝宝的床上呢最好是用蚊帐，如果蚊虫比较多，我们还可以在宝宝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当然这个小月龄我们是不建议使用这个电蚊香还有杀虫剂还有这个电蚊拍这些辅助的工具的，如果宝宝稍微大一些的话，我们可以辅用这些灭蚊的工具来帮助灭蚊。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室内的通风。我们如果是带宝宝到户外的话，要注意穿上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这个驱蚊剂，还要及时的清除家里以及周边的积水，像家里的这个花盆啊、水缸啊这些周边的物体，以减少蚊子的滋生。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提醒我们家长朋友，到了夏秋季，被蚊子咬出来的乙脑是最爱找孩子下手，一定要高度警惕。以上内容来自于中国疾控中心微信公众号，希望给大家的健康生活提供一些帮助。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今天我们将要向大家介绍读懂乳腺疾病，远离结节与癌变。大家有关于乳腺疾病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这个时候可以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来留言咨询，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后台留言咨询。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2: 好，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徐小军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读懂乳腺健康，远离结节与癌变。大家有关于乳腺疾病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和徐主任沟通和交流。首先，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已经为您开通，您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直接和徐主任沟通。另外，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后台留言咨询。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徐主任。徐主任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好。
2: 徐主任，说到今天这个疾病啊，读懂乳腺健康，远离结节与癌变。乳腺疾病呢，也是我们女性朋友现在关注度非常高的。但是在乳腺疾病就诊的时候，我想咱们女性朋友也会有一些疑惑。本身这个疾病呢，可能有一些女性朋友因为思想意识的问题，就不太愿意去到医院很好的跟医生沟通。那今天呢，徐主任，您作为乳腺外科的主任，又是一位男医生，我想在平常的就诊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遇到一些女性的患者好像挂号一看是男主任，又有点退缩了。您在临床这么多年，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都是怎么去化解这个问题？同时，对于咱们女性朋友来说，如果在就诊乳腺疾病的时候遇到一个男性的主任，您从专业的角度和您自身的经验来说，应该如何正确的去完成这次就诊？首先，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您给我们来说一说您在临床当中的这些体会。
3: 好的，好的，谢谢这个主持人给我提出的这个内容吧。确实是的，因为像乳腺疾病对于女同志来讲，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疾病。那么它和很多疾病是不完全是类似的。其实在每个女同志的心理当中，她如果想来看乳腺疾病，她可能都想是找一个女医生来看的。实际上这是符合女性的这种心理上和这个生理上的一些需求的。那么实际上呢，在我们乳腺的科室，尤其是我们外科系统当中，男医生可能占的比例会更多一些。那么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熟人或者是我们的好朋友来看病，他都会问，徐医生，我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女性，她要看乳腺疾病，你们那边有没有女医生，能不能给我找个女医生看？那么我们科室确实也有四个女医生，但是我们男医生更多，可能是大概有十个左右。所以呢，如果是他们有这样的要求呢，其实我们科的女医生看的也是很好的，不是说男医生就一定比女医生看的好。那么我们会给这样有要求的病人推荐我们科室的女医生。当然了，从现在的这种女性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普遍的认为越年轻的女性，她在看乳腺疾病的时候啊，她更希望找到一个女医生去看。而年龄超过50岁或者60岁以上的女性，她对这方面的要求可能不是特别高。但是在内心深处，每个女同志去看乳腺疾病，她可能都是希望能找到一个女医生来看。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我们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对疾病的认识的提高以及知识水平的提高，那么更多的患有乳腺疾病的女性，她都会从自身疾病的角度来考虑如何去看待，如何去处理这个问题。那么她可能会找到一个熟人，或者在网上查到哪个医生看病看得比较好，或者是大家公认的看乳腺疾病很好的一个医生。那么性别可能就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他作为决定的一个因素了。所以呢，我们现在的乳腺外科的男医生的病人也是非常多的。那么这是我们安徽省，其实纵观我们整个国内北上广的大医院，其实男性的乳腺外科医生是多于女性的，而且呢看的也都是很好的。尤其是我们在乳腺外科这个外科的科室还会进行一些手术的操作，其实 女外科医生其实做的也是很好的，但是可能有一些客观或者主观的一些原因会导致他们在手术上可能会有一些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在外科系统真正来说男医生会相对的多一些。那么现在来看呢，我们女性地位的提高和认识的提高，更多的女性她会选择男的医生来看病，而且并不是这个从这种性别的角度来考虑了。
2: 嗯，刚才徐主任也说到了，就是在临床工作当中遇到一些尴尬时刻哦，就是我们很多女性朋友说到乳腺疾病的时候，首先她们想来就诊，这已经突破了一些过去的一些思想的桎梏。其实我们在这里也想跟咱们女性朋友来说一下，就是乳腺它实际上就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器官，其实我们没有必要有这种性别的一种羞耻。所以遇到与乳腺相关疾病的时候，或者有一些异常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积极主动的到正规医院去就诊。其次，在选择医生性别的时候，我想呢，除了刚才徐主任一再的强调，现在随着大家女性的社会地位的这个提高，同时女性朋友的这种知识文化的提高，以及看待疾病的这样的一个最终的追求，就是以技术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意识的提高之后呢，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女性朋友也是能够接受，我看乳腺疾病的时候给我检查的是男性医生，所以这也是我们讲到了看病的一个核心。其实你看病，你更重要的是要找到技术过硬的医生，而不是在意说这个医生是男性还是女性。当然，如果你既要考虑到这个专业性，同时也要考虑到自己的一个心理的承受能力，那么大家可以在这两者中间权衡一下，选择女性的医生在帮助我们自己来检查一些乳腺疾病。我想作为徐主任，您常年在临床一线，作为乳腺外科的男性主任，你们也是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的。
3: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像一些女性的患者要求女医生给她的就诊或者是看病或者是手术或者是治疗，那么我们也会这个以我们科室的这个技术力量给她提供有女性的医生给她治疗，满足患者的一个要求。其实这个女同志得了乳腺的疾病本来是确实就是一件不幸的事情，那么我们其实在人文关怀上来讲呢，还是需要尽量的满足患者的他提出的一些合理的要求，帮助他完成这个疾病的治疗，并且呢治疗疾病是一方面，另外一个从人文角度来说，他的心理上的康复和生理上的康复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对，所以为什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要给大家说一些关于乳腺疾病本身科普之外的一些话题，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在到医院就诊的时候，我们女性朋友在就诊环节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错综复杂的一个心理的状态。我们今天就有请徐主任，首先就作为这个事件当中的主角啊，怎么样去更好的面对这样的一个就诊的问题，和我们的患者共同携手来真正的把更多的精力和担忧放在疾病的本身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重点回归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读懂乳腺健康，远离结节与癌变这样的一个科普内容的本身了。说到乳腺，我想咱们女性朋友也并不陌生，而且我觉得乳腺疾病也不单单是我们的女性要关注，其实男性同样也得要关注一下啊。那说到乳腺的话，我想关于这个乳腺这个器官的健康，我们女性或者说我们的男性要掌握一些基本的常识，徐主任您觉得应该是从哪几个维度去认识这个人体器官？
3: 其实我想要给大家这个讲的内容主要还是从我们这个医学和这个乳腺疾病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对乳腺应该怎么样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了解，以及怎样能够更好的去评估它有没有发生问题。实际上呢，从我们医学的角度上来讲，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检查的手段，包括我们的大家都很了解的彩超的检查，那么大家不太了解的一个检查我们叫做钼靶。其实很多女同志到我们的门诊来做检查的时候， 或者是来做常规的体检的时候，我们会建议他做彩超，他可以理解，他要做彩超，我知道乳腺应该做个彩超。但是我们讲到了钼靶，他可能就不太了解了。其实钼靶是女性的乳腺疾病发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通俗的来讲，钼靶其实就和我们拍那个X 射片是类似的，就是我们拍胸片大家都很了解，做 CT 都是通过 X 射线来做的，那么乳腺同样也可以通过 X 射线来拍片的。那么他可能会发现我们彩超不能发现的我们讲的一些有危险的疾病。我们其实对乳腺的检查最主要的希望能够早期的发现乳腺的一些恶性的肿瘤，良性的肿瘤可能我们的治疗会更加简单一点。那么我们讲的钼靶就是乳腺的 X 射片，它可以发现乳腺当中非常微小的一些钙化，而这些钙化可能就是早期乳腺癌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检查，包括我们的磁共振对乳腺的检查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其他还有更多的可能在乳腺的检查当中不一定有这前三者这么重要。所以呢，这个是我讲的我们通过这个器械做一些检查，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些自身的自我的一个检查，包括医生给你做体检以及患者自己做一个自我的检测。那么医生的体检呢，那是肯定你要到门诊来找到乳腺外科的一个医生，那么你让他给你做体检去查这个乳腺上有没有病变。那么其实这相对还是比较复杂的，乳腺的病变其实有，如果是长了一个肿块你很容易去查到它，但是有一些非肿块性的病变可能还是需要专科医生给你一个指导。那么另外呢，还有我们在这个书本上或者指南上也会提到患者每个月可以在家里做自我的一个检查，那么也就是在每个月选择月经干净5到7天的时候，这时候乳腺的它的这种是比较没有发生这种增生的一个状态，这时候你做体检的时候相对能够发现可能存在的一些潜在的病灶。那么要放松的放下双手，可以自己在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那么双侧乳腺是不是对称的，有没有不对称的区域，有没有皮肤的改变，有没有这个乳头位置的改变，有没有凸起的肿块，有没有这种红肿等等等等，这都可能是你能发现的一些问题。当然了，你要想做自我的体检，你肯定要进行一个相对比较专业吧，或者是即便是不专业，你现在我们的网络很发达，你可以在网上找到我的体检的每一步，我应该做什么，我发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我应该怎么处理，可能处理做不到，你可能就要到医院去找医生给你进一步去检查。那么这两块呢，还有一块就是我们如果到了医院的话，医生会给你做一个专业的体检，他可能会发现你自己发现不了的一些病变。当然了，专业的体检人就要结合我们刚才提到的彩超、钼靶甚至磁共振的检测，因为乳腺的很多的早期病变我们通过肉眼的观察，通过这个体查查体都不一定能够发现，我们需要专业的设备和这种检测的手段去发现潜在的这些早期的病变。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乳腺癌的治疗效果那么好，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非常有力的工具和武器，让我们能够非常早期的发现乳腺肿瘤。那么这时候我们在对于很多病人来讲，如果能够早期的发现，我们是完全有可能是把它治好的，那么达到一个治愈的一个效果。
2: 其实徐主任刚才您这一番介绍就是在说到这个乳腺这个作为我们女性很重要的一个器官，对于我们男性来说也很重要，就是它本身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生理结构的一个特点，以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如何通过一些自查来关注它的一些情况，还

0: 包裹到医院之后，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哪些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来检查到底会不会存在一些问题啊？其实说到乳腺疾病的话，我们现在大众的健康意识也是非常的强。如果说每一年做一次体检，我们的女性必然会把乳腺彩超作为一个必选的一个项目。通过乳腺彩超呢，就会发现一些很基本的问题，但是我们通常做完乳腺彩超之后，我们有一些女性朋友就会拿着这个检查报告单就开始焦虑起来了。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提示，比如说结节，比如说结节的分类是4A，比如说是3A、
1: 是的，
0: 3B，
1: 是的。
0: 一旦达到了4，就开始焦虑，是不是就有这个癌变的可能性？还有就这个结节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女性说，哎，为什么有时候我今年做了这个有结节，可能第二年，哎，有时候又发现没有这个结节的提示，这个结节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就一定会产生癌变呢？我想今天借此机会也请徐主任给我们来解释一下。
1: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在。我们就讲在影像学，其实彩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检查，它可以看到乳腺里的，像主持人讲的小的结节、小的肿块、小的增生的一些团块，看到有可能还能看到这个，乳腺里的导管有扩张，导管里面也有东西，有小的结节。那么什么样的结节有问题，什么样的结节没有问题？其实就是从现在的这个女性乳腺疾病的发生的情况来看。我们可能看到，大概在基本上是80%的女同志去做乳腺的彩超的时候，都可以发现不同类型的结节。那么有我们讲的，二类、三类、四类的结节。一般来说，二类和三类的结节都没有特别一个大的问题。四类的结节我们可能需要一个相应的一些关注。那么四类的话，又可以分为4A、4B、4C。那么更常见的应该是4A 类的结节，就这些结节而讲，什么样的结节有问题，会不会是一个恶性的一个结节？我们的统计学的数据就是二类和三类的这些结节呀，它发生恶变的几率大概是小于3%的，就是二类和三类的这个患者呀，那么100个病人可能会小于3个病人或者小于一个病人会发生恶变。而4A 类的结节，统计的数据大概在5%到8%，那么也就是说明4A 的结节，100个病人可能有5个病人，或者是到8个病人有不好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现在的就是，我们人为的规定，如果发现了4A 的结节，我们想办法要去干预它。怎么干预呢？要么我们就去做穿刺，去抽一点送去化验；要么呢，我们就想办法要把这个结节给它取出来送去化验。当然了，其实。我们又反过来，我们还要讲到什么样的结节可以被评为一个四类的结节，我们要去干预它。其实这是有标准的，这是影像学的标准，我们叫这个影像学的一个评分，它评分会从0到6类，那么零就是好的，没有任何东西，一类、二类、三类也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是可以观察的。那么一旦到了四类的话，就需要去干预，而四类呢？它是有标准的，其实这是和每个做彩超的老师啊，他来定义这个肿块是不是到达四类了，有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关系。如果这个结节它长得边界不清楚，里边又有很多的血管，那么又是我们讲是竖着长的，我们在彩超上有一个术语叫纵横比大于一，就是它竖着的这个尺寸呀，和它横着的这个尺寸比是大于一的，就这个东西是竖着长的，我们要特别小心。还有就是，这个结节里有很多的细小的钙化，我们也要特别小心。那么，所以对于四类的发现有类似表现的结节，我们一般是要干预的。但是现在呢，其实对于这个疾病的一个认识，以及这个人们就女同志对自己的维权意识也会不断的提高。很多的彩超的医生可能会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他会把这个问题稍微严重一点，或者是他的熟人，关系很好的一个熟人，他也会把问题看得比较严重，因为他怕把这个问题给漏了，万一他真的有问题该怎么办？所以说，我们现在可能在某些医院，或者甚至在我们医院，我们都会碰到，四类的打得相对比较多， 这时候其实会给我们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四类我们都要去做手术吗？都要去把它切掉吗？或者是都要去穿刺吗？这时候，如果它比例太高了，这个我们可能会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去看彩超的图像以及患者的这个肿块的一些特点，我们会让他在短期内观察。如果这个肿块是四类的，包括四 A 类的，如果在两三个月、半年之内没有任何变化，也没有任何血供，那么可以延长他的观察的时间，也是可以观察的。如果这个肿块我们看到确实感觉不太舒服，我们就去有所干预。那么当一个肿块会达到四 B 类的，达到四 B 类以后，它的恶性的风险会翻倍的提高，50%以上或者60%以上，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干预。这个呢，其实就是对于我们一个结节和肿块的一个评估吧。
0: 实际上刚才徐主任在介绍这个科普内容的时候，我可能作为普通的这个听众，或者说同样也是作为女性议员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几个重要的信息要提炼出来给到大家，就是大家在做乳腺检查的时候通常是选择 B 超，但这个 B 超呢，确确实实它不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个数据摆在那儿，它是根据给你做 B 超的这位医生他的主观判断是有很多关联性的。刚才也正如徐主任说，现在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很多 B 超的医生就是在模棱两可的时候，既可以给你判三级，又可以给你判四 A 的时候，往往可能他选择了后者，给到了一个四 A 的一个答案。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很多女性朋友说，哎，发现这个四 A 结论的越来越多，不一定真的代表就你一定是有问题的。但是呢，咱们 B 超医生在经过一个判断之后，他给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
1: 是的。
0: 但是这个结论一旦给到之后的话，可能对于医生来说，每天见到这么多的病人也不足为奇。但是具体到每个个体来说，如果拿到了四 A 的报告，实际上内心还是非常的紧张和恐惧的。那么接下来咱们不论他到底是不是就是偏向后者，把问题想得严重了，还是说他真的存在一定的问题，我们拿到四 A 的这样的一个诊断书之后，我们正确接下来就诊的一个流程是什么，还要进一步做哪些检查可以帮助我们精准的判断。
1: 是的，其实拿到四 A 了，其实我们也不要断然的下结论，或者就一定要患者去做手术，而也需要结合我们每个外科医生的经验，我们也会，因为我们经常做手术，也会去做 B 超，我们会根据，这个患者拿到 4A 的这个报告，去看他 B 超的一个图像，我们再做出自己的一个二次判断。那么，另外呢，其实，除了 B 超以外，我们开始前面也讲到了，还有我们更多的工具可以使用，一些无创性的工具，包括我们的钼靶的射片，包括我们的磁共振，都是可以考虑介入的。尤其是对于40岁以上的女性，如果她发现了一个四 A 类的包块，在 B 超下也能看到里边可能会存在有一些潜在的钙化，那我们肯定会让她再去把另外一个检查，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钼靶去完善。我们也讲到了钼靶，它是通过 X 射线来拍片的，它的一个和 B 超相比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它可以看到乳腺里边的钙化灶，而一些密集的我们讲的像沙粒一样的钙化灶可能就是一个早期乳腺癌的表现。我们在门诊会遇到一种很比较极端的一些病人，他做 B 超是正常的，没有问题，40岁以上或者接近40岁，我们讲你还是要去做一个钼靶，因为钼靶可能会看到你里边的潜在的 B 超看不到的一些微小的钙化，甚至包括磁共振这些微小的钙化它也不一定能识别。所以患者做了以后，他会发现整个乳腺里是有问题的，有很多地方都有微小的钙化，而这些微小的钙化可能就是我们讲到的乳腺恶性肿瘤，我们讲到的原位癌是非常早期的肿瘤，它是可以通过手术治好的一种乳腺癌，它可以被发现。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发现更早的一些潜在的一些乳腺癌的患者，并且呢可以通过钼靶来筛选一下，因为很多的乳腺的结节当中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钙化，颗粒状的钙化，这可能都是和它在这个生育期间哺乳期间有积乳，因为乳汁当中钙的含量是很高的，它可能会形成小的结节，里边有钙化灶， 那么这是一种良性的钙化灶，没有问题，我们拍钼靶也可以发现它。这样的话呢，如果这个患者做了 B 超，报了一个 4A， 里边有一个好几个大的钙化，一拍钼靶啊，我们能看到这个钙化是一个大颗粒的，几个大的颗粒状的钙化，没有问题，这是可以观察的。那么一旦一拍钼靶哦，我们看到，哎，它虽然有一个或者甚至是三类的结节，甚至是一个正常的乳腺组织，我们可以看到里边像一把沙子撒进去，一片泥沙样的钙化，有问题。这样的患者我们肯定要去干预，那么他的在钼靶上的分类可能会分到 4B 或者 4C 了，那么我们要去穿刺，我们要去做活检，去排除原位癌的表现。而恰恰就是因为有钼靶的这样一个工具啊，我们的这个临床数据它会告诉我们，有了钼靶的这个数据之后呀，这个女性因为乳腺癌的死亡率会

0: 易发现乳腺当中的这种泥沙样的钙化的早期的乳腺原位癌。而原位癌，其实这是很专业的名词。原位癌，大家听到是癌了也很害怕，但是原位癌大家不用害怕。所有的癌，如果提到原位癌，顾名思义，它其实我们简单的理解，它只是在乳腺当中，它没有向身体的其他部位，血液呀、肝脏呀、骨骼呀，其他的部位或者肺部呀去转移，或者我们有转移我们也不知道。那么这种肿瘤，它就是还没有突破它原始发源的这个部位，还在乳腺当中。我们通过手术，从理论上讲是可以把它切干净的，这时候它就是可以治好的。所以，钼靶可以降低女性乳腺癌的死亡率，就是因为它可以更多的发现乳腺的原位癌，而这种原位癌又是可以治好的，所以女性的因为乳腺癌的死亡率会因为有钼靶的这个检测而降低。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检测，它要结合着彩超。OK。
1: 这是我们讲到，就是拿到4A 诊断报告之后，我们可以如何精准地通过接下来的其他的一些检查的方式，帮助女性朋友来判断到底这个4A 给出的是很客观的，还是说会有一些偏颇在里面。以及我们如果是发现了一些不太好的结果的话，之后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地对待。好，那一个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给大家介绍。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3: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1: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收听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那今天在名医坐堂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徐小军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读懂乳腺健康，远离结节与癌变。大家有关于乳腺疾病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咨询。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徐主任，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我们女性朋友非常关注的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乳腺疾病可以通过哪些检查帮助我们来判断，另外通过最常规的乳腺彩超检查之后出现了一些4A 的结论，我们接下来又应该怎么办？还有一个我想对待乳腺疾病我们女性朋友比较疑惑的一个问题，就是乳腺疼痛就提示一定是有问题吗？而且很多女性朋友觉得乳腺疼得越厉害，可能癌变的可能性就越大，您是怎么看的？
0: 其实这个是我们在我们的门诊当中，或者是我们的病房工作当中遇到的最多的一个女性会提到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到门诊来看的病人，她来了就会说，我这个以前乳房是没有什么感觉的，最近突然出现了疼痛，或者说我以前来月经的时候乳腺会出现疼痛，但是最近没有规律了，以前是有规律的，最近是一直都会有疼痛。有些说我的疼痛会比较严重，影响这个工作、睡眠、休息。有些说，它是偶发的，突然会刺痛一下啊、或者像触电了一下、麻了一下，然后它就好了。其实实际上呢，在我们的专业的这个研究当中啊，乳腺的疼痛并不能代表它有任何的一些就是我们讲的是恶性疾病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恶性疾病它到了。它在早期其实多半是没有疼痛的，就是说我们说的乳腺癌或者是乳腺的其他的恶性肿瘤，它是没有症状的，甚至在非常早期的时候，我们刚才讲的彩超、钼靶甚至磁共振可能也发现不了，因为它体积足够小的时候可能是无法发现的。那么在它的生长过程当中，它一旦长到了一定的体积，它的发展会非常快。那么什么样的情况恶性肿瘤会出现疼痛，一般都是比较晚期的了。一种情况就这个肿瘤，我们虽然讲现在我们的这个社会比较发达，这个女性的认识也比较高了，但是仍旧在部分偏远的地区，在我们安徽省也有农村的一些女性，她乳腺长了一个肿块，她不来看，她会拖一年、两年甚至三年，她什么时候来看？她已经烂了，已经破溃了。当这个时候，她不但会这个

0: 外面的一个表现，它也会出现疼痛，甚至有些病人他已经有转移了，他转移到骨骼，转移到这个肺部，转移到肝脏，它也会出现疼痛。那么这种疼痛是肿瘤本身引起的，但现在来说，这样的患者是非常少见的。那么多半的乳腺的疼痛其实是和女性的体内的这个激素是相关的。那么在来月经的时候，激素水平升高，它可以会引起一些激素相关的一些乳腺的胀疼、刺疼、跳疼，但这多半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另外呢，其实和现在的现代人的这个生活方式也有关系，人们的压力会逐渐提高，人们的加班工作、熬夜也会逐渐的增加。另外，可能也和饮食相关，我们吃的东西更加偏重于重口味，辣的、刺激性的东西吃多了，它都有可能会导致乳腺的一些疼痛。其实除了乳腺疼痛以外，身上很多地方都有可能会出现不舒服，都可能和这些相关。尤其是我们讲的你这种休息不好，它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一些不适的症状的表现。所以呢，女性同志如果出现了乳腺的不适，包括疼痛，你需要到医院来检查。我们常规的按照我们讲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做 B 超、做钼靶，甚至做磁共振来检查。如果没有发现一些肿瘤性的疾病，对于疼痛来说呢，轻微的疼痛我们可以通过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要注意休息、清淡的饮食、保持心情舒畅尽量不要发脾气，它都可以有逐步的一个缓解。如果疼痛比较严重，有的人可能他有严重的失眠或者工作压力太大了，他始终就是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这时候我们可能需要一些药物的干预。那么治疗乳腺疼痛的药物可能和很多治疗乳腺增生的药物是类似的，很多都是中药。另外呢，如果是因为长期的休息不好、睡眠不好，我们可以去看我们的睡眠门诊。其实我们的在这一块其实做的并不是特别好。我们现在看睡眠比较好的医院，我个人知道的应该是在我们的这个四院，它其实是看精神疾病的，但精神疾病的很多病人他都有失眠。所以四院在这一块，它是有专门的睡眠门诊。那么通过一些药物或者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善，让你的休息睡眠好了，你的情绪变得稳定了，你的饮食更加健康了，你的乳腺的这个疼痛可能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缓解。当然了，我们也讲到了一个前提，前提就是你该做的一些我们的体检、我们的影像学的检查要做好，要排除我们肿瘤性的疾病。那么这时候你就可以更好的、正确的处理乳腺的这个疼痛，不是？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微信网友王丽娜说道，月经来前几天会有点胀痛，但是月经之后就没事儿了，想问一下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0: 刚才好像已经说了，它和这个体内的这个女性的这些激素相关的，因为激素升高了以后，它会让这个其实很专业的来讲，其实乳腺的每个细胞上面它会存在着我们激素相关的，我们叫受体，激素呢我们叫它的这个配体，激素它和受体结合之后会引起乳腺的一个变化，比如说一个女性在泌乳期的时候，就是生完孩子要喂泌乳的时候，她体内的激素会升高，它会让乳腺这个增生，这样的话呢，它会通过这个乳腺的增生之后产生，而且产生我们讲大脑当中还会产生泌乳素，让乳腺产生乳汁去这个泌乳去这个哺育这个小孩儿，所以当激素增加的时候啊，乳腺它就会增生，在增生的过程当中，它有可能就会导致对神经的一个刺激，它会引起一些疼痛不适。其实，这个每个月经来潮的时候，激素水平升高，也就会引起乳腺疼痛。主要还是这个原因。
1: 这个是也是与这个体内的一些激素发生了一些瞬间的改变是有一定关联的。好，我想呢，咱们女性朋友对于一些特殊的时期导致的乳腺相关的一些变化，其实这个关注是非常好的事儿，但是也不要过度紧张。了解一些科学的知识之后，也好更好的与自己的身体共存。好。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说到这个乳腺疾病，其实大家现在都非常担心，就会不会自己就是一个乳腺癌的一个高危人群啊？那我们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有没有一些人群就得要值得高度的关注，可能就是一个潜在的高危人群？
0: 那这个是，从我们医学的专业方面来讲，确实是有一部分人群是高危的人群。 那么我们更加要关注的就是，要从乳腺癌的或者乳腺恶性肿瘤的发病的机制来考虑这个问题。那么什么样的人更容易得这种肿瘤？那么和他的发病的机制是相关的。那么对于乳腺癌来说呢，可能有多种基数因素会导致乳腺癌。比如说，激素水平，我们讲，雌激素水平高的一个女性，她有可能就是得乳腺癌的几率会高一点。那什么样的一个女性是属于雌激素水平高的呢？比如说，她就是月经初潮来得很早，啊，到了55岁之后或者60岁之后还没有停经，她仍旧还有月经。那么这样的一个女性，她在一生当中发生乳腺癌的几率会高于那些来月经很迟的女性、停经很早的女性，因为雌激素是乳腺癌的一个发病的一个机制。我们的在治疗上也针对雌激素有阻断雌激素治疗乳腺癌的这种一种方法，有内分泌的治疗。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个女性，她虽然停经很早，她到45岁就停经了，但是呢，女性的雌激素对女性来说非常重要，雌激素会让一个女同志皮肤很好，身材很好，衰老的比较慢，但是它可以会导致一些疾病。所以这些女性如果在45岁停经了之后，她可能到医院去看病，或者她自己去买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口服，她为了维持体内的雌激素高水平，让自己这个衰老的更慢一些。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会导致乳腺疾病的一个发生，甚至是乳腺癌的一个发生，这是乳腺癌的一个病因。那么，还有很多的一些病因。那么我们更加还有一个看重的一个病因，就是遗传相关的病因。现在研究的其实很多的疾病和遗传都相关，是和你的基因是有关系的，是你从父母那里遗传过来的基因。而如果携带了这样的一个基因的话，你可能会发生相对应的这个肿瘤。那么乳腺癌也是有相对的携带的基因，我们叫乳腺癌相关的一和乳腺癌相关二，叫 BRCA1 和 BRCA2 这两个基因。那么其实还有很多的可能也有相关的基因，这两个基因是我们经过科学证实的，它和乳腺的关系是非常的大的。如果你携带了这个基因，那你终身当中发生乳腺癌的几率可能会高达70%-80%。那么如果你不携带，你的几率会很低，可能只有5%或者8%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状态。那么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一个患者？或者是什么样一个正常的人到你这来检查的时候，你要高度关注他是不是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基因的突变。最简单的方法，你就给他测一下基因嘛。但是呢，我们需不需要给每个女同志都要测基因呢？其实也并不是的，因为这样基因突变的携带者并不是很高，在全人群当中可能也不会到百，不会超过10%。那么每个人都测呢，确实一个是这个它的成本太高了，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如果这个人真的有基因突变了。我们现在其实没有很好的办法去预防它。我们去吃药，或者我们做一个治疗，哎，你的这个基因会被我们调整成一个正常的基因，它不会发生乳腺癌。现在没有这个办法。如果你给一个正常的女性做了一个基因的检测，她有基因的突变，实际上从某种角度上来讲，你只能给她带来这个精神和生理上的一个压力，她会更加关注乳腺，可能有些人会因此带来很大的一个思想上的一个负担。所以呢，如果一个女性她的家庭当中直系亲属有两个人，比如她的妈妈、她的姐姐或者她的姥姥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人得过乳腺癌了，我们可能才会去建议她去做这样一个基因的检测，让她来及早的发现有没有基因突变。其实我们现在发现这种有基因突变的患者，也就是让她更频繁的来检查。如果发现乳腺癌了，我们最好能在原位癌发现，能治愈，甚至在国外或者在国内。在国外，其实有一些这个医学或者法律上的规定，如果基因有突变的话，它可以做预防性的乳房切除。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美国的安吉丽娜·朱莉，她做了乳腺的切除，做了卵巢的切除，其实就是携带有这两个基因当中的一个。她的乳腺癌的发病率和卵巢癌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她切了以后是为了防止，得这种乳腺癌。但实际上，其实你有这个基因的突变，它的比率在60%以上，其实人就有40%的人不会发生乳腺癌。你要把这些人乳腺都切掉了，对他来说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创伤，因为乳腺并不是像我们，比如说像阑尾一样，你阑尾或者是阑尾有阑尾炎切掉没有什么影响，只有一个疤痕。但对女性来说，一个健康的女性，如果她只是因为有基因突变就把她乳腺切掉了， 可能对他以后的生活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所以呢，这个对于什么样的病人，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病人，他就是思想压力很大，他一定要去做这个基因检测，因为检测的结果如果是阴性的话，他的思想包袱就会卸掉；如果是阳性的话呢，他会积极的来检查，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做。所以现在来说，我们并不是让每一个到门诊来的女性都去做基因的检测，只是针对的需要做的，我们让她去做。这两点呢是乳腺癌发生的非常重要的两个因素。另外呢，其实在乳腺癌的发生过程当中，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发现的或者我们没有发现的因素在里边。所以呢，这两点如果我们能够很好的一个去处理的话，那么很多女性会在这方面放下思想包袱，不必特别的担忧。
1: 我想在这两点，我们应该适当的放下一些包袱，但是在生活的一些生活习惯上啊，比如说作息啊、饮食啊，还有情绪啊这一块，是不是有些要加强一下自我的管理，也会保证我们乳腺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一个发展？
0: 对对对，其实我们经常在门诊碰到的病人，他们都会是有一些不良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嘛，比如说，这种熬夜，对吧？这个喜欢吃一些刺激辛辣的东西，这个脾气不好，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我们讲，我们今天专门讲乳腺疾病，我们讲它和乳腺疾病相关。其实，这种熬夜，不良情绪，不健康的饮食，其实和我们的身体的每个器官都是息息相关的，它会导致我们的很多部位都可能会产生一些相关的疾病。所以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我们尽量的要改善它。你可能不能完全摒弃它，那么像我们有时候晚上也喜欢熬夜看个球，对吧？最近世界杯嘛，我们在看球，偶尔进行一次小小的放纵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要长时间的熬夜。这个不良的情绪、不健康的饮食，对吧？我们在减肥的过程当中，还有放纵餐呢。
1: 那实际上刚才徐主任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女性朋友，因为她可能一生当中会经历一些非常特殊的时期啊，你就比如说像女性的这种，备孕期、哺乳期，还有更年期。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来说，我们的女性如何来保护好我们的乳腺？您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
0: 实际上，就乳腺本身的这种我们讲的这种疾病的筛查，或者是乳腺的健康的保健来说，对于我们外科医生来说，我们更关注的一个点是在于能够更早的发现乳腺的一些早期的恶性疾病，或者是一些恶性病变，所以呢，我们的筛查或者我们的关注的这些检查的内容，其实前面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就是做彩超，另外一个就是拍片子，还有就是钼靶，还有一个就是磁共振也是可以考虑。在彩超和钼靶都不能完全确定这个病变的可能的性质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上磁共振来进行一个评判。那么在这个备孕期、哺乳期、更年期，其实没有大的一个区别，仍旧是需要这些手段的介入，可能。在这个备孕期和哺乳期，我们不能够做钼靶了，因为钼靶是有放射性的，它对这种胎儿，对这个哺乳期的女性或者对这个乳腺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钼靶可能在这个阶段，我们可能会把它排除在外。但实际上呢，钼靶要多长时间做一次呢？其实前面我们讲到了彩超，我们是一种无创性的检测，它是超声波，就是我们讲话的这个声波。它对身体和健康是没有影响的，你可以在短时间内反复的、重复的、长时间的去做它都没有关系。而钼靶呢是有放射性的，那么非常规范的研究的一个数据来看，40岁到这个45岁的女性，如果她是需要做钼靶的，一般是一年做一次。那么45岁之后，我们都可以2年做一次。实际上我们讲呢，你要是在哺乳期或者备孕期，可能已经应该在这个年龄之前。所以，钼靶在这个年龄之前的介入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呢，应该影响不是很大，所以说，我们在像主持人讲的，在这个备孕期、哺乳期、在更年期，我们一个呢是要做好 一般是每年1到。

0: 到两次的到医院的一个筛查，第二个呢，就是每半年要做一次彩超，每1到2年我们要做一次钼靶，来更好的发现乳腺当中一些非常微小的结节和早期的我们钼靶可以发现的这种原位癌。那么其实磁共振我们没有特别去提到它，我们用的不是很多，但是也是需要的，因为在彩超和钼靶的检测的时候，有些东西看上去，我们考虑是有问题，但是呢，又不能给他一个很明确的答案。这时候我们磁共振可以介入，它可以更好的筛查出一些不良的病变。那么，它甚至可能把某些好的东西看成不好的东西，而不会把不好的东西漏掉。所以，我们磁共振的介入呢，也要非常的慎重，因为你要每个人都做的话，可能很多人都是一些不需要去处理的病变。你在磁共振的干预下，你可能要去处理它。所以说，在彩超和钼靶不能定下手，我们可能需要磁共振的干预。
1: 好的，那最后也希望我们的女性朋友要合理对待乳腺疾病这个问题。再一次的感谢徐主任的普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4: 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3: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5: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3: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5: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3: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6: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2: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为人父母，我才慢慢发现。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质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质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3: 一直

些忧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2: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1: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3: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4: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5: 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2: 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7: 怎么回事啊，大姐？
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8: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0: 前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今天是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是入伏的第六天了啊，今天因为7月15号入伏，8月23号出伏，今天是进入伏天的第六天。到7月23号，我们将迎来24节气当中的大暑节气。从大暑到立秋这一段时间，是我省最热的三伏天。我们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大暑到立秋，那可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间段，也就是正处在中伏。好，关于伏天的谚语，您知道哪些呢？谚语说伏旱，伏旱并不少见，春旱不算旱，夏旱减一半。伏天连阴，遍地出黄金。伏天的雨，那是锅里的米。伏不受旱，一亩增一担。遇到伏旱，那要赶紧浇灌。所以进入伏天，第一怕高温，第二怕和高温紧密相连的干旱。因为高温和干旱总是紧密相连，所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带您关注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
1: 气象与农事。
0: 好，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三天我省有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今天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1号，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22号，沿淮至沿江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以上强降水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3号到24号，全省仍有分散性雷阵雨，雨量是小到中等。在气温方面，今天到23号，全省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24号之后，我省自南向北逐渐转为晴热高温天气。24号到25号，沿淮淮河以南。26号，全省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希望农民朋友要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当前农事。如果您种植的是玉米啊，玉米已经齐胸高了，已经进入喇叭口期了，我们要做好追肥的工作。这个时候玉米追的叫催包肥，同时呢也要做好病虫害的综合防治，主要是玉米糜啊，还有这个粘虫。

有一些大斑病啊小斑病啊啊，我们也要及时的去关注啊。玉米的喇叭口期是玉米追肥防病治虫的一个关键期，也是对肥水的一个临界期。那么当前对于水稻方面，当前最关键的一点还是二氮二化醚的防治。各位，今年的二氮二化醚您准备什么时候打药？您准备打几遍药？如果您今年种植的水稻，请给我们分享反馈互动交流一下。也就是说，二氮二化醚的防治，全省各地水稻种植区域啊，农民朋友一定要注意，从今天到25号之前，您务必要防一次。因为今年二氮二化醚啊，虫口基数比较大，因为去年是暖冬的气候趋势，再加上秸秆还田，特别是秸秆浅埋会导致虫源暴增，所以今年的虫口基数大，目前田间的虫情虫态比较复杂，天上飞的有蛾子，地上产的有卵，而且田间有大虫也有小虫，有的还没有钻住进去，有的已经钻住进去，也就是说现在的虫子是世代重叠。前两天有一位听众说，他基插的水稻啊，基插秧移栽的水稻看着长势很好，结果检查了一下，一拨开里面都是虫子。当你看到枯须苗，当你后期看到白穗，那时候再防都已经晚了。所以我们说二化醚要做到治虫不见虫，打在卵高峰。如果您能打在卵孵化高峰到低龄幼虫期啊，这个时候它还没有钻住，还没有进行危害，所以打在卵孵高峰到低龄幼虫期的，那就是高手，那就是能抓住把握好最佳的时间。但对农民朋友来说难度比较大，因为今年的虫子可能是可能是打一批来一批，死一批它产一批。今年二化醚的虫口基数真的是超乎往年，超乎我们平常的那个，比往年都要多多少倍，多少倍我都不方便说了。总而言之，农民朋友今年一定要重视二氮二化醚的防治。二化醚防治讲究的一代防迟不防早，二代防早不防迟，三代破口不放过。现在这一代正是二氮二化醚，也就是主害代。为什么叫它主害代呢？因为现在田里的有效分孽基本上已经形成，它钻住掉就是钻住的一个有效分孽，也就是以后的一个有效穗。有效穗那是产量三要素的第一大要素，没有有效穗，谈什么穗粒数，谈什么千粒种，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的是有效穗。那现在二氮二化醚如果钻住掉的就是一个有效分孽，那有效分孽钻住掉了，它损失的就是有效穗，影响产量之多少。为什么二氮二化醚今年越近几年越来越难防呢？为什么越来越难防呢？第一，虫子抗性产生的速度太快了，咱们新的化合物研发的速度赶不上虫子抗性产生的速度。咱们三十多年前用的是杀虫单、杀虫霜，咱们在18年前应该是用的绿虫苯甲酰胺，也就是康宽上市。我记得是2008年那一年上市，到现在已经有18年了。还有阿维菌素、甲维炎、杀虫单、杀虫霜，这些老药用来用去就是这些药，所以导致虫子已经产生抗性了。特别是在湖南、在江西、在安徽的沿江的安庆啊、桐城啊，甚至这个江淮的寿县、庐江这一带，对绿虫苯甲酰胺的虫子，对绿虫苯甲酰胺的抗性倍数非常高，所以都达到1000多倍。所以你现在等于把绿虫苯甲酰胺打下去，就等于给虫子洗个澡，一点都不伤它毫毛。所以我们提倡要科学合理的轮换用药，可以选择一些新药。绿虫苯甲酰胺产生抗性的，我们选择四唑虫酰胺、四氯虫酰胺、甲氧虫酰景以及多杀菌素，科学合理的轮换用药。而且在防治二氮二化醚，我们今年要求只用一种药是不行的，只打一遍那是不够的，我们两遍药一定要用不同的药。你不要杀虫单连续用两遍，你也千万不要绿虫苯甲酰胺连续用两遍。
好用什么样的药，这个难度非常大，没办法，这个问题就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的问题。我们最怕农民朋友问这个品种好不好，产量有多少，我们最怕农民朋友问用什么药好，用什么药好。你再看看你田里的虫子是什么样子，你要田里说我的田里只是我的田里虫情比较整齐，都是卵孵化高峰到低龄幼虫，那你就用酰胺类的药剂，是吧？你用杀虫单杀虫霜都可以，你能确保你的田里就一种虫态吗？它都是低龄幼虫吗？你能保证你的田里没有钻住进去的大虫吗？你能保证你的田里没有成虫吗？是吧？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两元三元复配啊？为什么要两元三元复配？你这个杀虫单也好，杀虫霜也好，绿虫苯甲酰胺也好，甲氧虫前景，很多很多的药剂打的都是卵孵化高峰到低龄幼虫。所谓低龄幼虫就是一龄二龄啊，超过二龄了那都不算小龄了，你用刚才我说的这些药都打不掉的啊，都打不掉的。所以你要打大虫，你还得选择一些什么嘞？选择像应虫威呀、甲维炎呢、阿维菌素呀，阿维菌素它有一定的渗透作用啊，是不是？有的呢已经出现了枯心了，枯窍黄边，那是一零到二零刚刚钻住。如果出现枯心苗，抱歉，这一个苗子已经钻住进去被危害了。那这种大虫越钻得深，虫龄越大越难打，是吧？所以你既要有治小虫的，又要有治大虫的。我刚才说是你打一批来一批，你这个死一批它又产一批，你就是源源不断的。就是等于家里就是，我就说说老少三代同堂，有老的有小的也有少的。你说你哪有一种药既能打大的又能打小的嘞？没有呀，没有神药呀，没有特效药啊，是不是？你说你用有机磷类的农药，它是触杀的，它只有接触到虫体它才能打死它。那如果虫子钻住进去了，它接触不到虫体它能打死吗？它只能说等它转株，这一颗吃完了转株出来，转株危害转到另外一颗危害的时候，这个有机磷农药能喷到它，能够接触到它才能杀死它，是不是？所以它钻得越深，它的虫龄越大，你防治的难度就越大。我昨天晚上刚刚发了一个视频，是我们五位嘉宾老师给大家提供的用药方案啊。第一是肖满开老师、李德福老师、傅光明老师、祝子祥老师、于宗贵老师，这五位嘉宾老师给出了大家每个嘉宾给出了两种方案，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最新的抖音作品，昨天晚上刚刚发布的，好吧？我们各位老师他们以他们的理论和经验给出了大家在防治二化醚方面如何科学合理的复配啊，就是科学合理的复配，两元甚至三元复配。所以最难回答的问题就是这个农民朋友用什么药。哎，就这个问题就不好回答，用什么药它不是一种药呀，它是有十多种药呀，它有触杀的，有胃毒的，有内息的，它有长效的，有短效的，是吧？每一种药的特性不一样，你田里的虫子是什么虫子你得了解。你要是用绿虫苯甲酰胺杀虫单，你可能打的只是卵孵高峰到低龄幼虫，你大一点的虫子你打不死，你打不掉，是吧？所以要两元三元复配，触杀加内息啊，这个长效速效加长效，好吧？就是我们在节目中不仅给大家介绍了，而且在我的抖音作品当中给大家给出了明确的方案，五个老师每个人给出了两个方案。现在防二化醚的药就这些，有几大类。第一大类是双酰胺类的药剂，什么绿虫苯甲酰胺呀，四唑虫酰胺、四氯虫酰胺、溴氢虫酰胺，还有就是甲维炎、阿维菌素这样的药剂。另外就是杀虫单、杀虫霜、杀蚕毒素类的，还有就是毒死皮还有就是有机磷类的不是毒死皮，是有机磷类的农药，什么乙酰甲氨磷啊、丙溴磷啊、这个葵硫磷啊、二嗪磷啊。这个马拉硫磷都是属于这一类的每一种药的特性我也在抖音当中给大家做了介绍，就大家听不懂的多听几遍，当你听五遍还听不懂的时候，那你就别听了那就休息一下，好吧？那就休息一下所以科学种田不是在乎你的文化水平有多高，而是在乎你上心不上心，用心不用心。有一些老农民啊都70多岁了，文化水平并不高，但是他们知道，受限的农民知道，迎服一遍药。
就是7月15号入伏，我就在入伏迎着这个入伏，我就会打一遍药。还有的农民朋友说，我们这里我每年都会到大暑边儿，我就会打一遍，他都知道大暑。那就说这个时间节点抓得很

准。这并不要求你有多聪明，也不要求你文凭有多高，也不要求你识字不识字，都没有关系，就看您种田认真不认真，用心不用心。你但凡种田三年以上，这些都摸不准的话，你可以考虑考虑转行去干其他的事儿了啊。这个为什么一些70多岁的老农民文化水平不高，甚至都不识字，他都能按照他朴素的这个推测，我在大暑边儿，我一定要打一遍。7月23号是大暑，所以大暑7月23号前后打一遍，要防二代二化民，这个时间节点抓得很准。第一，他不依赖质保站的重情测报；第二，他不盲目的推测，他是结合他多少年的用药经验，为这些老农民点赞。所以你还在问我啥时候打药啊？我打什么药啊？啊，这样的问题如果问的过多了，您想一想，您考虑一下，是不是要转行了？这个农业真的不适合那种，啊，就是天天你看他种田，你一问三不知。你去年二代二化民什么时候打的不知道，你去年的破口药打的什么样的药不知道啊，一问三不知的，那我是觉得那是田混子啊，田混子是种田的混子啊。所以我们既然来到这个直播间的，都是讲究科学种田的，对不对？我们只要用心，我们只要认真，我们就能摸索出来一条科学种田的技术。别人说的都不算，您自己悟出来的那才是真的啊，技术那才是属于你的真正的技术。好，玉米喇叭口期虫子大了打什么样的药？如果是玉米民虫子大了，你只能打甲维炎、应虫威、虫满精、湿满尿这一类的药剂啊。甲维炎、应虫威、虫满精、湿满尿，这个玉米民钻心虫啊。好，现在水稻长不了，去年的农药产，我也看不懂啊。这个海洋，这个看不懂的我就不回了啊。这个好，这个谁某某说，我由于天气，我这边最快25号才可以打药，打的是阿维福林尿加比牙酮氟虫胺加密菌酯啊。加密菌酯，你这打的这一遍药，应你这我你打的这是破口前的这遍药呢，还是分叶末期的这遍药呢？因为现在有早的有晚的，有的水稻也是有的已经破口，有的没破口，对吧？就是你要告诉我你的水稻是什么生育期。如果你的水稻是分叶末期到拔节前后，那你应该防蚊枯病。你这里的密菌酯是干嘛的呢？只有一个密菌酯吗？你同时密菌酯要搭配其他的药剂吧？啊，比如说密菌酯复配雾唑醇，复配氟环唑，是不是？你这个阿维福林尿，阿维福林尿打二化民也勉强可以啊。啊，比亚氟虫胺是打飞虱的小虫子的。你这个密菌酯在这里是干嘛呢？就一个单品密菌酯吗？没有加做令的杀菌剂吗？你这个密菌酯只能是甲氧基丙烯酸酯类的，是啊，密菌酯比作密菌酯，对不对？你应该再复配一些唑类的杀菌剂。咱也不知道你是分叶末期防蚊枯病呢，还是破口前防穗期病害、稻区病、稻瘟病呢，咱也不知道。所以农民朋友最好说，我的水稻啊进入分叶末期，我打这遍药行不行啊？这样的问题我也回答不了。就是有时候做这个节目真的是很纠结很忐忑，所以我也期待着能早点退休。这个节目不能干太长，因为这个干农业呀，它真的不是说咱们学英语啊，这个音标就是这么读的啊，这个数字就这么就一个标准答案，没有第二个答案，5+5=10啊，2+2=4。但是科学种田不是的，他要问清楚你这田里有哪些虫子，你应该选什么样的药啊。这个你田里的情况，你看他不说他的水稻是什么，你问我这些药行不行？说，我就是沈某某，然后我这最快25号才可以打，我打这些药行吗？那你跟我说你是分叶末期防蚊枯病，还是破口前防稻区病、稻瘟病啊？啊，你这个密菌酯就有一个密菌酯，防蚊枯病也不是最佳药剂，你防稻区病也不是最好选择，是不是？所以这个药我就无法给你判断啊。你打的迟还是打的早，是跟你看你的水稻生育期，还有你当地的虫期，好不好？你是哪里的？总再说一下吧。我今天这个看到了，看到了什么？看到的是当涂质保站发布的二代二化民的虫情测报，当涂的防治时间是在7月21号到23号啊，7月21号到23号。

当涂植保站推荐的二代二化名的防治方案是阿维加绿虫苯甲酰胺，还有就是阿维加绿虫苯甲酰胺加杀虫丹啊，另外呢就是绿虫苯甲酰胺杀虫丹加阿维菌素啊，还有就是绿虫苯甲酰胺应虫威，绿虫是阿维菌素加甲氧虫藓锦，阿维菌素加乙基多杀菌素，这是当涂植保站给出的防治方案啊。就是沈某某还有氟环唑，你知道灭菌酯加氟环唑，以一般呢灭菌酯、迷菌酯比作迷菌酯不可能是单用的，它一定复配有唑类的杀菌剂啊。就是沈某某，你到底是防蚊窟病呢，还是破口前？我理解你这是破口前防岁期病害的药，对不对啊？所以你不讲生育期，我也无法给你判断啊。就大家说你知道你的水稻长啥样，你再问问题，你一定要首先告诉人你的水稻生育期，好吧？你说现在的水稻有早稻有晚稻有再生稻，是不是有早中鲜？你最起码给我说一说，我这掐指一算我也算不出来你到底是啥稻，是不是？你要说我现在是分界末期，我打二代二化民，我防蚊窟病用这个药照不照哈？所以有些问题真是回答不了，这是无效信息，你问一百个嘉宾人也回答不了啊，因为你有很多的该告知的信息你都没有告知，所以就导致回答不了。好，这个夏天雪他说，我是淮南的，6月12号种的直播稻，密度大，现在能不能化控？6月12号，今天是7月20号，对吧？你就等于才38天，密度大能不能化控？像你这种密度大呀，我建议你如果苗子够了就早烤田，种烤田，使劲的烤田，这也是物理化控的一个措施。如果你要想缩短基部节间，你要在什么时候？在分界末期到拔节前，在分界末期到拔节前，对吧？你先晒田，如果苗子够80成苗了，你先晒田。一般的呢，像这个6月12号，这才38天，你这个38天是正在处在分界期，你现在呢要控什么？控肥控水，别让它长了啊！控肥控水，然后呢，分界期的时候建议你补硅肥，不知道你前期有没有补硅肥啊？还有就是对于这种猛长的旺长的水稻，第一，分界肥应该是追硅肥，拔节期追钾肥，然后控制氮肥。现在呢要特别是要控水，不能让它长了啊，让它长得慢一点哈 啊就是控肥控水，然后呢就是分界末期早烤田，你可能是苗子够了，田里就基本上要封行了啊，就是或者苗子够了，你就抓紧排水烤田。烤田是物理防倒的一个重要的措施，既安全啊又稳当，它比化学药剂的调控要安全的多，它能够促进分界末期排水烤田，能够促进根系下扎，控制无效分界，让土壤更通透，还能防范张口瘪子啊！所以这位夏天雪啊，这个6月12号，你现在如果是化学调控，现在有点早了，有点早了。你就是在分界末期、分界剩末期，如果排水烤田的时候、回水的时候，你再来进行化控，好吗？再进行化控。你6月12号，这个我也不知道你多少天呢，你6月12号到现在到7月12号30天，你这不才38天吗？啊，才38天的时间，你怎么着也得等到这个，就是我觉得现在化控有点偏早，可能正处在分界的盛期啊。我建议先早烤田，种烤田，这是物理防倒的一个重要的措施。如果你要化控，你可以掌握在分界的盛末期，好吗？分界的盛末期。因为那个时候化控才能缩短基部节间，像你这样旺长的苗子拔节肥一定就多追一点钾肥，氮肥少施了啊。天长什么时候打钻心虫？我在抖音作品当中我说25号之前您就打一遍吧，好吧？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出来，你参考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如果没有虫情测报，咱也不要盲目的等待啊，要积极掌握主动权。你天长的，你滁州的，你江淮沿淮区域的，25号前打一遍，隔10到15天再干第二遍，否则你打今年你早打几天比晚打几天能掌握主动权。你要看到虫子了，你看到哭心哭叫了，你有的时候打都晚了，对不对？有人到后期啊，我这怎么都是白穗，我怎么办？都白穗了那还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二代二化民的防治上一直讲究的是打早不打迟，现在叫

七月中下旬到八月下旬，已经过了七月十五号了，人家寿县的农民迎服一遍药，还有一个老农民说大暑前后一定要打，我们二十三号就到了大暑，你宁可早打几天也不能晚打几天。我在抖音都给大家说了，如果你早打，天上看不到蛾子，地下看不到虫子，那你也进入虫期了，你可以选择双酰胺类的药剂提前打下去来进行预防。因为一些双酰胺类的药剂它有一定的内息传导作用啊，提前预防打下去，让它整个水稻植株都布满药液，药等虫，就是药打下去，药等着虫子来吃，它吃一口就中毒，它吃十口就中毒就更狠啊，死的就更快。哎，中稻什么时候打咱不讲了啊，那中稻也好早稻也罢，你别管了，你就是二十五号前打一遍吧，二十五号前就是全省各地种植水稻的，如果你一遍没打的，你一定要在二十五号前打一遍啊。我们在这个在节目当中已经做了介绍，像无为的二代二化名的房期是七月十八号到二十号，长风的于宗贵老师判断是七月二十二号到二十四号，今天看到的当涂植保站是七月二十一号到二十三号，霍丘植保站二代二化名的房期是七月十五号到七月三十号，冬至植保站说的是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这个庐江植保站的早稻是七月十四号到十八号，这个稍晚一些的稻是七月二十五号到二十九号。所以各位，如果您种水稻，如果你重视这个二化名钻心虫，你今年务必要早几天，早几天，二十五号之前打一遍，间隔十到十五天再干第二遍啊，第二遍和第一遍的药剂要科学合理的轮换用药啊。所以你不要管早，早到晚到啊，你别管它了，就二代二化名的虫期已经到了啊。好，这个钱紧张说，我的水稻是145天的，现在机栽后机插后35天，分界末期，用虫螨精、绿虫苯甲酰胺、湿螨尿啊，他用的是虫螨精、绿虫苯甲酰胺、湿螨尿啊，这个赛虫胺是吧？啊，绿虫苯甲酰胺啊，有这个虫螨精、湿螨尿啊，可以哈。水稻打完药几天下雨有效？水稻打完药能间隔四到六个小时以上不下雨，基本上也差不多了啊。最好是能够和中到大雨要间隔六个小时以上。我们伏天啊，夏天打药一定要加注剂，加注剂不仅仅是耐雨水冲刷，防高温的蒸发，更多的是提高农药的利用率。有了注剂，加上注剂是助你的农药一臂之力，加上注剂能让药液啊，这个叫什么铺得开，渗得进。粘得住挂得牢啊，就是你打好的注剂啊，这个打过以后你看叶片上就像有一层油膜一样，它就把那些药液锁在叶片上啊，铺展渗透，粘得住挂得牢。好，这个好，我直播到才40天需要什么时候打药，直播到40天你现在不要管它40天60天了，现在二代二化名的虫期已到啊，你这个40天我们是建议，如果你的田里啊，叫水稻到了分界的盛末期，一般田里快要封行了，就是田间育壁了，就是田间通风透光越来越差了，这个时候要防水稻的蚊枯病啊。今年水稻蚊枯病可能也会重发啊，因为今年雨水比较多啊，雨水比较多，那个密度比较大，这个田间的湿度大，就容易感染水稻的蚊枯病。啊，一般是在分孽末期，分孽的盛末期到拔节前后防蚊枯病，然后虫期呢是根据植保站的虫情测报。那现在大的时间节点，安徽从南至北是七月中下旬到八月上旬，是二代二化名防治的关键期。您最好能瞻前顾后来用药。什么叫瞻前顾后呢？我们到底看以什么为主？因为虫情很重要，我们虫子要打在卵伏高峰到低龄幼虫这几天非常重要。你这个蚊枯病啊，可早防可迟防。蚊枯病好在它可防可治，你用赛氟酰胺呀，你用丙环唑、苯醚甲环唑呀，你用阿特米呀，都能压住它啊、都能压住它。所以咱们打一这个天气热呀，对吧？买药贵，打药累，天气热打一次不容易，所以我们最好瞻前顾后，一喷多防，既防了蚊枯病，又治了二化名，同时也把稻飞虱的药加进去，叫一喷多防，再加上叶面肥调节剂，好不好啊？
好，这个真实生活说，水稻现在分蘖期能施硅肥吗？咱们分蘖期要追的一次叫什么肥啊？反氢分蘖肥，你最好和反氢分蘖肥一起追下去啊，把硅肥用在前期更好，一定要在前期使用，最迟最迟拔节期啊。我们说为什么硅肥要用在前中期呢？因为硅肥是增加茎秆细胞壁的厚度，强壮茎秆的啊，它用在前期它就能用得上，你用到拔节了，那茎秆都长起来了，你再用它不就迟了吗？是不是？我们要在前期用啊，最好是移栽的水稻，如果反氢活颗了，咱们要追反氢分蘖肥了，大多都是追尿素，你把这硅肥和尿素混在一起撒下去。如果你是直播稻，水稻在三叶一心四叶一心开始分蘖的时候，我们要撒分蘖肥促分蘖，促它低位分蘖，就是你早期撒反氢分蘖肥的时候把硅肥带进去是最佳的选择啊。拔节以后再追硅肥就有点偏晚了啊。我们说撒湿的硅肥尽量在前中期撒下去啊。好，就是前紧张他说有赛虫胺、比牙酮、赛氟酰胺、锦肝霉素、磷酸二氢钾，再加助剂可以吗？还需要加点什么？你这用的成本也可以了，又有绿虫苯甲酰胺，又有虫螨精啊，这个你这个用的成本也不低了，啥都加上了，你看看农民多辛苦多不容易，我们辛辛苦苦那么热的天去打药，配了那么多药，成本这么高，是不是又防二化民又防稻飞虱啊，这个又喷叶面肥，所以这位钱紧张你这个基本上还是可以的啊。我的水稻二化民用的是阿维菌素、赛虫胺和杀虫单可以吗？阿维杀虫单啊，也算是可以的，也算是可以的，但是呢阿维菌素和杀虫单的持效期可能都是在5到7天啊。如果你加了双酰胺类的药剂啊，你比如说你加了绿虫苯甲酰胺呢，你加了四唑虫酰胺、四氯虫酰胺，甚至甲氧虫酰堇，它们的持效期都在15到20天，15到20天啊。所以这一类的药剂，我刚才说的这一类啊，绿虫苯甲酰胺、四氯虫酰胺、四唑虫酰胺、甲氧虫酰堇，像这样的药剂啊，持效期比较长，持效期比较长啊，所以我们这个在打药方面，如果加上这一类的药剂，能够把时间拉得更长一些啊。嗯，所以阿维杀虫单的这个特点呢，就是比较快，但是呢，持效期短了一些。那么热的天打一次药真的不容易啊！我是建议你有条件可以加上啊，这个绿虫苯甲酰胺或者是四唑虫酰胺、四氯虫酰胺这样的药剂，或者是加上甲氧虫酰堇。我在昨天晚上刚刚发的抖音作品，在最后我特别贴了两个便签，就是里面有5位嘉宾提供的用药方案，没有一位嘉宾提供是单一的产品。就是为了能把这次二化民防好，为什么有的植保站像霍邱植保站，它要求是7月15号到30号半个月的时间呢？因为虫子太复杂了，它植保站没办法，有的说给7月18号到20号，18、19、20就这三天，就这三天，那虫子不可能那么整齐呀，它就是这三天，这个，所以田里的虫情虫态比较复杂，大家应该选择速效加长效配合在一起。我也知道多加一种药会增加成本啊，就是我的意见供您参考，好不好？嗯，有的地方也许这个虫情不是太复杂，有的地方虫子也不是太厉害，也许可以这样，但今年您千万别低估了二化民。今年的虫情虫态特别复杂，暖冬的气候趋势，长期的秸秆还田，虫子的抗药性，刘化江老师打这个绿虫苯甲酰胺杀虫单都是翻倍的打，虫子才死掉。他说要按照往年的用药量根本打不掉。我认识的另外一位嘉宾，他说他也准备翻倍，他说为什么要翻倍呢？他说你也知道，这个虫子的抗药性，现在这几年这十多年了，用来用去都是这些药，这十多年了用来用去都是这些药，能杀掉虫子的因为毒性大，对水生生物不安全，所以砍掉不给用，能吃掉能治掉虫子的都不给用，给用的都是连年多年连续使用，虫子的抗性已经产生了，所以你不增加剂量，你不对准经济部，你不用足药量和水量，你真的打不掉啊。后天鱿鱼怎么打呢？后天鱿鱼怎么打？你和下雨要间隔6个小时以上，你也得打。
你加上助剂啊，加上助剂，你可能两三个小时就差不多了啊。你后天有雨怎么打呢？它不能老下吧？好吧，我们要么抢在雨前，我们要抢在雨后，只要间隔六个小时以上不下雨即可。如果加上助剂，可能三个小时不下雨也就能保住了啊。那不能下雨，越下雨我跟你说文库病越重啊。你不打，天长大概什么时候？没有当地质保站，没有重庆测报。我的建议，25号之前你打一遍吧，好吧？25号之前打一遍吧。要连续阴雨再下，你也打不下去。等到看到哭心哭窍了啊，那你就晚了。那但那时候再用多大的成本，你压下去就很难了，是不是？有农民朋友说，我没看到蛾子呀，我也看不到虫子呀。你看不到，不代表它不存在。它也许藏得很深，是不是？所以你如果看到田里有枯翘黄边了，那已经开始钻住了，还属于10到20。如果你看到枯心苗了，已经钻进去了，有些药剂就打不到它了啊。我们就要在它没有钻住之前，刚刚孵化出来的低龄幼虫期，要把它干掉。为什么叫大家选择双酰胺类的药剂？这些药剂都是卵孵化高峰到低龄幼虫期才有效，虫龄大了搞不住啊，所以把这些双酰胺类的药剂打上去，就是打在卵孵化高峰。我7月7号打了，第二次什么时候打？间隔10到15天再打第二次，好吗？好，这个宿州的玉米2号播种，现在能不能打增产药？哎，这个我也不知道你是6月2号还是7月2号，您就给我说个2号。您觉得这对这个你对你的问题负责吗？我可以给你怀疑，我觉得6月2号也是播玉米的时候，7月2号也是播玉米的时候，好吧？你跟我说，我就告诉你，玉米的喇叭口期，一般玉米9片叶以上，你就可以打了防病的、治虫的增产药，好不好？玉米进入喇叭口期，正是它需肥需水防病治虫的关键期啊！如果可见叶啊，就是完全展开叶啊，不是可见叶，完全展开叶有9片叶以上，你就可以打药了啊。就是你知道你是6月2号，我不知道呀，我有可能猜你7月2号呀，7月2号也有播玉米的，是不是啊？你要是7月2号播的，你才几片叶呢啊？你7月2号播的，你才几片叶？现在才12天，是不是？我猜你可能是6月2号，就是你说哪有可能是7月2号呢？但是我觉得7月2号也有播的，所以大家问问题，您多打几个字儿，能给我们减少一些麻烦，好不好？那我就要猜，你要么说你玉米膝盖深了，有齐腰深了，有胸口深了，是不是？你要么说玉米几片叶了，那5月2号。那我那个5月2号也有种的呢，是不是？你说个2号种的，谁知道你是几月2号啊？大部分都是6月2号，是吧？好，你只能说我们说育水稻，我们要看生育期。你别跟我说我现在打这个药迟不迟，你都不告诉我你水稻的生育期，你到底是分孽期、拔节期还是打包孕穗破口期？你不跟我讲这些生育期，你跟我讲什么早不早、迟不迟，那谁知道呢？从哪个角度算是早，从哪个角度算是迟呢？你知道不行，你还得让我知道，因为你的问题是问我的，就跟你到医院看医生呢，医生总是要把你的情况说一下，对吧？你最近哪不舒服？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舒服的啊？这个摸一摸，摁一摁，硬不硬，疼不疼，是不是？所以大家问问题不要想象的那么容易，本来科学种田就不是1+1=2那么简单。我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哎，我的水稻现在可以追肥了吗？俺们村的水稻现在能打虫了吗？俺们村是哪个村呢？你是哪里呀？啊，这个你田里有没有发现虫子？有没有看到蛾子呀？对，我们都要做详细的咨询了解，以免怕误导大家，是不是？所以大家问的不清不楚的，我可能看不清、看不明白的，我就不回复大家了。你也不要怪我，好吧？我不是厚此薄彼，谁问题问的比较就是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比较准确，那我为这位听众点赞啊。这个雨天能不能打药？雨天能不能打药？你看你急不急着打，好不好？雨天打药肯定会被雨水淋刷的啊！你别跟我说打过药2个小时下雨了，3个小时下雨了，4个小时下雨了，每年都有人问。但是每一个嘉宾老师都不可能给你一个完全肯定的回答，说不影响。有影响，谁能说呢？你说中雨、小雨、中雨、大雨，那不一样，对不对？
那下的雨下了多长时间的雨不一样，它到底是暴风雨呢，还是小雨呢？

呢？你打你加了助剂还是没加助剂呢？有些药剂是耐雨水冲刷的，有些药剂是不耐雨水冲刷的。就是大家这雨天能不能打药？就是你不要说我打过药就下雨了啊，这种风险谁都不给你，谁都不能保证。我刚才说了，买药贵，打药累，打一次不容易。咱别等着打过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下雨了，下狂风暴雨，那你不影响谁影响呢？谁给你保证它不受影响呢？所以，如果你是用心种田、认真种田，你认真对待你花的每一分钱，你尽量不要在中到大雨之前去打药。你要能保证打过药，最起码和降雨要间隔六个小时以上才保险。你加了助剂，也最起码要保证有两到三个小时不下雨，好吧？所以这个雨天能不能打药？那，我觉得下雨天去打药的，那有点什么嘞？有点，这有点什么？有点轴啊，有点轴啊。那高温去打药的人，那更轴啊，对吧？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不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你明明知道高温下打药容易中毒中暑，你也明明知道下雨天容易被雨水淋刷，买药贵打药累，打一次药容易吗？非要打过药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下雨了去打，你晚上睡觉睡得都不踏实。所以我们尽量的避开下雨天，我们能够和下雨间隔六个小时以上，最起码你要保证四个小时以上。但是降雨时间隔得越长不越保险吗？是不是？好，苏州，好，感谢各位的信任啊。其实做这个节目真的不能做时间太长，因为做这个节目真是做的人，你不干农业不知农业的难，你不当农民不知农民的苦，你不当主持人不知道主持人的烦，一个字狠。有的时候做的就是很烦，因为这个农民问的问题都是说，俺们村的水稻要追肥吗？啊，我这里的水稻现在可要打药，我现在打药迟不迟啊？这问的问题都是摸不着头脑的啊，就是没有头绪，你都不知道他问这个问题到底是啥，你听不出来是啥意思。谁知道你迟不迟早不早呢？你说你二号播种的，谁知道你是长多大了呢？是六月二号还是七月二号呢？对不对？那我猜的是六月二号，但是你能不能多加一个六月二号？辛苦你了，也累着你了，你就多打一个月份有啥呢？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水稻一定要告诉我们生育期，我们水稻是根据生育期来决定防什么病的。我们虫期，我们治虫是根据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啊。你比如说水稻有2000害虫，稻纵卷叶蝇和稻飞虱，每一次啊这个台风过境的时候，都是这些稻纵卷叶蝇、稻飞虱2000害虫都是乘坐高空气流啊飞过来的。所以53代的稻纵卷叶蝇、稻飞虱是主害带，是不是？所以这一次台风过境也会有部分这个飞过来，所以我们稻飞虱的药也要提前加上啊，叫压前控后，治上压下。宿州市南桥区11号打的防治二代二化醚的药，第二次在什么时候啊？第二次你就在大暑前后，我说间隔10到15天，因为我们就是用，你刚才有人用阿维杀虫单，其实它的持效期也只有7天，最多也只有7天，是吧？你要用这样的药剂，你就间隔10天打。你要加了氯重苯甲酰胺呀、四唑重酰胺、四氯重酰胺，你可以间隔到15天再打。所以我也不知道您用的啥药，我也无法给您判断，是不是？就是你用的药，它有一定的持效期。你像毒死皮呀、这个辛硫磷啊，像丙嗅磷啊，像杀虫单、杀虫霜，其实也都是5-6天。就是阿维菌素也只有6-7天的时间啊，最多也就是7到10天。好，我田里没水能用吗？就是关于二代二化醚，我再次给大家说一下，保持浅水层打药能提高药效，因为有些药剂它是内吸传导的，你有水的情况下就会加速这个药剂的内吸传导啊，对死虫的效果会更好。所以我们有条件的就保持浅水层打药，3到5厘米的浅水层打药效果好，而且傍晚选择避开中午，选择早晚打药，而且傍晚打药比早上有露水时打药好啊，就是傍晚打药比早上好，早上打药一定要等露水干了以后再打药。
好，这个星星带你去旅行，哦，你都发了无数遍了，好不好？你发了无数遍，你加一个六号，六月七二号还是七月二号都行。我马上我就不回答你，你老发老发，那你就不能加一个吗？是不是？我刚才已经回答你了，你的玉米有九片叶以上进入喇叭口期，就可以打防病治虫的增产药了，是吧？你有这个精力发这么多遍，你用心听一听我们给您的意见，比啥都重要。你就在这很轴，很，这就有的人就很轴，你知道吗？就很倔、很拗，哎呀，就是不转弯的脑子就不转弯的那种，知道吧？像这一位就是的，脑子不转弯的。我刚才都说了，你跟我说一个二号播种，鬼知道你是六月二号还是七月二号还是八月二号还是五月二号播种嘞？只有你自己知道，对不对？所以我避开你说六号几号我都不讲了，我就说你的玉米如果到胸口了，如果进入喇叭口期了啊，九片叶以上了，你就可以打防病治虫的增产药了，好不好？我看你还能发几遍，有本事你继续发，好吧？马上我就给你拉黑，啊。就是有些人，你真是的，就是你，哎，这是人分这个几等啊？这是人真是的，有的人真是的，哎，你都没办法，你给他说东，他给你道西，你让他去，雅阁就说了，昨天我忘记问你打金葵和灵影响花生。引子吗？什么花生引子？哎呀，金葵和灵就是在阔叶作物里防除禾本科杂草的除草剂，所以它在花生田、大豆田、芝麻田都是可以用的啊，对花生是安全的，好不好啊？你这个金葵和灵是茎叶除草剂，是健草打草的。金葵和灵高效盖草能，它就是阔叶作物里防除禾本科杂草的除草剂，好不好？你只要在花生开花之前用下去啊，开花以后就别用了，好吧？玉米我用绿虫苯甲酰胺加应虫微打过了，青虫还有。我刚才说了，今年的虫子啊，你不管是水稻上还是玉米上的，就是抗性产生的很快，就是这个李佳就说现在市场上。这个绿虫苯甲酰胺的抗性增强了，因为它已经是十几年前它还算是神药，但现在抗性产生了，对吧？我也不知道现在甲为炎绿虫苯甲酰胺生产的厂家很多啊，生产的厂家很多，比如说你药剂用量不够呀，或者是你这个虫子抗性产生了，这些都是老药。你看绿虫苯甲酰胺都18年了，那甲为炎也有十几年了。所以那你要打不掉的话，你就去换什么，换袖虫氟苯双酰胺，换格力高，换艾利可多，袖虫氟苯双酰胺干，但是价格贵。你也可以换袖清双酰胺啊，袖虫双这个袖清双酰胺，袖清虫酰胺，袖清虫酰胺，赴美时的贝内威，但是价格贵。就是有些农民朋友买药的时候也是算价格，没办法，这现在种田不挣钱要算成本，但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你买的便宜的那肯定它是有原因的，是不是？我们要买进口的，我们要买大厂的，我们要买品牌的，那肯定价格就贵。所以就是甲为炎绿虫苯甲酰胺，这都是常规的药剂，你要想有好的效果你就再试一试啊。现在防青虫的也就这些，绿虫苯甲酰胺呀，什么甲为炎、应虫微、虫满精、虱满尿，就这些药，用来用去都是这些药，好不好？我是建议你要不然就换一换袖清，刚才说的袖清虫酰胺，还有一个这个，袖冲氟苯双酰胺，也就是格力高，还有艾利可多啊，袖冲氟苯双酰胺。好，分叶拔节期打钻心虫最好的药，持效期长的有哪些？就这个药呢，我也不好推荐，因为什么呢？各地抗性不一样。如果你对你这个地方对绿虫苯甲酰胺没有抗药性，那你就可以选择绿虫苯甲酰胺；如果有抗药性了，你就要选择四唑虫酰胺、四氯虫酰胺，是不是？这个在二化醚方面没有最好的药，有可能你这边。用人那边用的药最好，在你这边药就不好，
就不好，因为各地的抗性不一样，是吧？打没有什么最好的药。我昨天的抖音作品在后面贴了两个便签，就是五位嘉宾老师给出的防治二代二化醚的用药方案，没有一个老师是重是一样的，就是没有一个老师给出的方案是一模一样的，这就说明二化醚比较复杂，配药不是太好配。你可以关注一下五位老师，肖满开老师是安庆植保站的副站长啊，李德福老师是全国最美农技员，于宗贵老师有着多年的丰富的实践经验。我昨天晚上发布的最新的抖音作品后面五位嘉宾老师，每个嘉宾老师给出两组方案，大家可以去看。所以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好吧？就是你打我给你推荐的氯虫苯甲酰胺，你能不能打在卵腹高峰到低龄幼虫？你要说我都是枯心苗了，那你打这些药就不好。你要说我这是正是卵孵化高峰刚刚产出来的幼虫，你打它就好。咱也不知道你田里是什么虫子，就没有最好的药。有的人虽然看不到虫子，但是一拨开来看里面都是虫子了啊。好，这个洋洋得意，你只能去看一下我昨天晚上发布的最新的抖音作品，里面五位嘉宾给出了十组方案，没有一组是一模一样的。我是分别问五位老师要的啊，他们也不知道，五位老师给出的方案都不一样啊。有，你要根据你的情况啊。有人就觉得嘉宾老师给出的方案太贵了，那要想防得住，那就得是好药，是不是？你老是用杀虫丹、杀虫霜，你能干得掉吗？那是便宜，杀虫丹也只能是做里面的一个配的一个药，它不能做主流药剂。所以没有最好的药，大家再记一下哈。你可以去把昨天的那个抖音作品给他截图，然后自己去研究一下好吗？这个问题的难度比较大。玉米水淹卷叶了，如果是水淹的卷叶，第一时间要排水啊，排过水以后可以打新美洲星，也可以打一些像安泰森这样的药剂啊，也可以撒哈。水淹的可以打美洲星，但是第一时间要排水啊。水稻田里始终没有看见飞蛾，需要打药吗？你看见飞蛾你也打不掉呀。没有看见飞蛾，也要到了虫期了，你也要再打一下，好不好？就要等到你能看到满天的都是飞蛾，那你今年你干三遍都干不掉了，先生啊。杀虫丹可以防玉米糜吗？杀虫丹尽量的还是用在水稻田，好吗？还是用在水稻田。矮状甲派翁可以打大豆吗？可以的啊，大豆戳花期化控。用甲为氯虫苯甲酰胺行吗？刚才有一个玉米的青虫，用甲为氯虫苯甲酰胺就说打不住啊，就是看你这个地方抗性强了，这个药是老药就打不住。如果你这个地方抗性不强，你能打在卵孵化高峰，这个药就可以。如果是抗性啊，所以刚才有人说玉米的青虫、氯虫苯甲酰胺、甲为炎打不住啊，他说的，你这个用甲为氯虫苯甲酰胺行吗？行不行是看你的虫子在你这个地方的抗性，还有你打药的时间准不准啊。我们是蚌埠的，什么时候有雨啊？刚才已经说了，未来这个几天还是雷阵雨天气比较，未来三天我省有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啊。这个21号江淮至江南部和江南是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22号沿淮至沿江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所以蚌埠是在沿淮啊，应该是有降雨的。22号沿淮到沿江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啊。未来三天我省明显的降水。好，这个田间湿润没有水层打药会减少药效吗？我告诉您，就是保持浅水层能提高药效，好吧？这个句话您品一下，细品一下。我们说你打两桶水效果好，有人非要问打一桶水照不照？我们说保持浅水层能提高药效，他说我没有水层能不能打？就这样的问题我就没办法回答，好不好？如果说一桶水好，我干嘛要讲两桶水？如果说没有水打好，我为什么要讲浅水层？是不是？就大家去理解啊。我只能说保持浅水层有利于提高药效。那你说你灌不上水，那没办法。你说你水稻田除草，我们说除过草2到3天要回水，要保水5到7天。你说我保不住，你到时候就别怪杂草反弹。

0: 保不住你，别怪杂草没有防除彻底，对不对？所以施药，我们要讲究施药的技术很重要，这就是技术啊。你田间湿润，没有水层打药减少，你实在没有水层，那你没办法，那你只能这样打，是不是？也不能说它效果不好，它肯定有浅水层能提高药效，您能理解我讲的意思吗？好，这个平平安安说，今年雨水多，后期高温的话，可能蚊窝病没烤田会重发。说的对，高手啊！今年雨水比较多，啊，田间密度大的、氮肥施的多的，蚊窝病会重发。而且我还告诉大家一个信息，后期倒肥施也会有重发的趋势啊！好嘞，平平安安是位高手啊！今年雨水多，后期高温的话，蚊窝病没有烤田的会重发。你看。它马上下雨，未来三天又下雨，分界末期的水稻烤不了田。但是24号又是晴好天气，大家一定要烤田。打药田里没水可以吗？有水打药能提高药效，没水打药你只能增加用药量，增加用水量，好不好？我只能说，就是你能够，这就说明天考试。我说你今天晚上睡好觉，你明天才能考好试。你非要说我今天睡不好，我明天能考好试吗？就这个意思啊。就是我是说，你今天晚上睡足了觉，你明天才能精神抖擞的去考试。你非要说我今天晚上睡不好怎么办？那就不能考试了吗？还得要考呀，对不对？你没有以更加旺盛的精力和状态去考试，所以保持浅水层打药能提高药效。那你实在没有水层，那你也得打呀，对不对？你也得打呀。那你要说没有人潜水层的药效好，你也得认呢，就是这个意思，是吧？你非说我叫你打两桶水，你非说我就打一桶水，行不行？照不照？他肯定没有两桶水效果好。农民朋友这么辛苦这么累，我们也不会非要让农民朋友多打一桶水，是不是？那不是为了效果吗？那不是为了保证效果才给您这样提的吗？所以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给你最贵的药，你说我没有水层，我敢打，那你也得打呀，是不是？那没有，它有潜水层能提高药效，因为有些药剂它是内吸传导的，你有了这个水层，它的内吸会更好，传导的会更好，死虫的效果也会更好，能理解吗？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在每周一晚间是我们的像我们的一个小玉米品种的节目内容，是荆轲938空中课堂。荆轲938，各位您种过吗？荆轲938丰收千万家，要我说荆轲938种了您再夸。进入我们接下来的荆轲938空中课堂。
1: 荆轲938空中课堂，本栏目由安徽农村广播与大众种业联合制作播出，大众种业造福大众。
0: 荆轲938，大品种放心种，玉米品种选哪家？
1: 就选荆轲938。荆轲938，抗锈病、抗倒伏、抗青枯、抗碎腐。
0: 荆轲938，耐高温、耐低温、耐旱又耐涝。
1: 荆轲938，籽粒大，适合接收，产量好。
0: 荆轲938，丰收千万家。好，荆轲938中了您再夸。欢迎各位来到每周一晚间的荆轲938空中课堂。荆轲938是北京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专家团队所培育的一个玉米品种。那么荆轲938呢，是由河南大众种业来负责河南和安徽的销售。我们接下来有请到河南大众种业的朱景豪老师来给我们做介绍。朱老师您好。
2: 你好。
0: 好，朱老师，已经到了7月20号，那么现在呢，玉米也是进入了旺盛的生长阶段，现在一般呢也要正常播种的也开始要进入喇叭口期了。我们想请朱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荆轲938品种的特性特点，以及当前的管理要点，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嗯。
2: 哎呀，咱们荆轲938是2020年审定的一个品种，它是京津唐还有黄淮海双国审的一个品种。荆轲938，在我看来，它是一个适应性比较广、抗性比较高的一个品种。就说一下一下它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吧。它的抗性，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下地的时候就发现，种植荆轲938的地块，那一年是锈病大爆发，种。

0: 抗锈病，因为就是咱们荆轲938，它是副本是抗锈菌二四幺六，它遗传了副本的高抗锈基因，普通的品种它可以抵抗十二个，它可以抵抗三到五个锈病小种，荆轲938能够抵抗十二个锈病生的小种，基本上是达到了免疫的一个免疫的现免疫，基本上可以达到免疫的程度，因为咱们常见的锈病小种。 大概一共十八个锈病小种，咱们荆轲938对其中的十二个基本上抵抗。然后咱们荆轲938，而且株型特别清秀，上部叶上冲，中部叶舒展，通透光特别好。而且荆轲938基层就是三层霸王根伸张，能够有效的抗倒。
1: 讲完了吗？
0: 你这讲的也太快了，你能不能讲慢一点呀？就比如说它的猪羔呀，它的生育期呀，是不是要给大家讲一下呢？
2: 行，咱们荆轲938它的审定猪羔是两米五八，岁位大概是几到咱们腰的地方，大概就是90公分的岁位，然后全生育期是照比正三九五八早熟一天。
0: 而且咱们的千粒重是达到350克，350三克，容重大概是七百六十克每升。
1: 好，那么在当前这个玉米的长到这个状态的时候，我们荆轲938在管理上有什么特别要求吗？
0: 咱们荆轲938是现在的到今天是7月20号。 咱们现在是河北，不对，是河南，再加上安徽地区，都是降雨量都是比较少的。现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抗旱。咱们荆轲938是照比其他品种，是抗旱性好得多。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下，也依旧要抗旱，因为现在的农户，因为今年农户都说是怕台风来，怕倒，提前把话筒已经打上了。 包括这几天我家乡就发现了，就是他们前期化工已经打完了，再加上这一段一直没有下雨，猪羔长不起来。咱们荆轲938，我回访地块的时候，农民都说，荆轲938看着一点都不旱，一点都不卷叶，但是它前期打的化工比较多，现在长不起来，但是叶片并不打卷，所以说在这里就是跟大家说一下。 咱们荆轲938虽然是不怕旱，但是因为今年都说台风要到，大家已经提前打好化控，然后近一个月来一直干旱，它荆轲938虽然它不卷叶，你感觉它不旱，但是需要浇水，而且在这个小喇叭口期，最重要的是得追一些肥，现在如果就是追肥的话，照比不追肥。
2: 它能够增产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这个区间。好的，那就当前管理的重点是哪几点呢？首先来说，玉米它是一个吸水洗肥的一个植物，大水大肥，玉米不胖，才能得到高产，大水大肥才能得到高产。首先来说，就是这一段有关键条件呢，尽量再浇一次。 然后是追肥的话，尽量是你追完肥得浇一水，这样的质量产量会更高。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内容啊！这个我们今天向大家推荐的是荆轲938，它是来自北京农林科学院的，所以它的荆是北京的荆，科是科学的科，荆轲938，这个品种呢，株高2米58，穗位在92公分。那么它的几个特点主要存在哪些呢？我们给大家来加深一下印象啊。
3: 荆轲938空中课堂，本栏目由安徽农村广播与大众种业联合制作播出。
4: 大众种业造福大众。
3: 荆轲938大品种放心种，
4: 玉米品种选哪家？就选荆轲938。荆轲938抗锈病、抗倒伏、抗清枯、抗碎腐。
3: 荆轲938耐高温、耐低温、耐旱又耐涝。
4: 荆轲938籽粒大，适合吸收，产量好。
3: 荆轲938丰收千万家。
1: 好。

0: 金科九三八中了，您再夸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栏目呢，也是听取农民朋友的分享反馈。这个品种呢，2020年获得国家的审定，适宜黄淮海区域种植。这个2024年。是2024年又获得了京津冀的审定啊，所以从2020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是第六个年头了。那么金科九三八在安徽是适合沿淮淮北区域种植，因为安徽的皖北和江苏的苏北都属于黄淮海的南片。我们来听一听灵璧的孙先生种植金科九三八的分享反馈吧。
1: 你好，你好。
0: 啊，灵璧的孙先生，你好，欢迎您。种过金科九三八吗？
1: 对对，我今年种了有14亩地的，就是九三八。
0: 啊，种了14亩地，今年年景不好，那您的金科九三八产量怎么样啊？
1: 我感觉还是不错的，比往年来说还是不错的。
0: 嗯，
1: 因为我今年种了14亩地的九三八，收了卖的时候卖了一共卖了17000斤，我们算下来反正1200多斤吧，还是很好的。在大喇叭口的时候浇了一遍水。
0: 啊，就大喇叭口就浇了一遍水。
1: 对对对对。
0: 啊，那您亩产能收到1200斤，别人家能收多少斤呢？
1: 我们这个村庄附近呢，今年的都产量特别差，200-300斤一亩吧，还是霉变的比较多。
0: 啊、
1: 我这个今年我种这个九三八，主要是没有霉变，就非常好。我种的话，一亩地的话，大概是5000克左右。
0: 一亩5000克左右啊，那这个品种和其他品种相比，您觉得它有什么特点啊？
1: 我觉得它这个耐旱比较好，对，它比较耐旱。你看，那当时那段时间比我们这边干得非常厉害，我也没怎么太浇，但是人家都是浇了很多遍，我也没怎么浇，大喇叭口时浇了一遍。
0: 哦，
1: 我感觉今年这个收成是非常好的。
0: 嗯。
1: 也没想到能收这么多。
0: 哦，没想到。第一，你刚才说它耐旱好；第二，您说它什么霉变是吗？
1: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为什么霉变呢？它那个就是它包的比较紧，就是那个穗子上面它包的比较紧，下雨的时候它就是雨水灌不进去。
0: 啊、
1: 哦，还是口比较紧，还是不错的。
0: 你是包叶包的严，包的紧，水渗不进去是吧？
1: 对对对，这还是不错的。
0: 嗯，
1: 我是一块地14亩地。一点花粒都没有出现，非常非常好。
0: 对他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
1: 也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他那个，因为我当时种的时候，他那个根上不是出现那个就是杈吗？
0: 啊。
1: 咨询了他们那个卖种的，他们就跟我说，他说这个杈不影响产量，
0: 啊，
1: 让我不要去管。
0: 啊、
1: 然后呢，当时这个杈我一直也没有管，也没有问，最后这个产量还是不错的。
0: 啊，说实话。有没有种其他品种？和其他品种相比呢？
1: 我有一块地种了那个其他的种子，我就不说了。种了其他的种子，大概是2亩多地吧，收了有300斤。
0: 2亩地收300斤？
1: 对对，那一块地没收到，也是同样种的，同样管理的，
0: 也没收到。没有收到是什么原因呢？
1: 可能是具体的也不清楚，应该是品种的原因吧。
0: 嗯。好的，那您明年还会种金科九三八吗？
1: 嗯，种，肯定要种的。
0: 好的，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通过去年啊，这位灵璧的孙先生他说，去年大喇叭口期只浇了一遍水，但是金科九三八还是给他带来了很不错的一个产量。因为去年是前期旱后期涝，中期高温来报道，所以去年能达到1200斤，实属很不易了啊。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在种植金科九三八的时候，要两种良法相配套。那么我们接下来请朱老师就介绍一下，如果我们种金科九三八要注意哪些事项呢？比如说在密度上，在肥水上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朱老师，你在听吗？
2: 哦，在听。
0: 啊，就是我们在密度上和肥水上有什么要求呢？
2: 密度上，咱们金科九三八是种植弹性比较大的一个品种，然后就是你种的细一点的话，它棒子比较大；你种的稠的话，它的棒子虽然小一点，但是特别匀顺，也没有花粒突尖的现象。推荐密度是4500株到5500株，都行。大概就是咱们种地的话，大概就是3档，大概六十的行距，株距保持在23公分就行，23公分上下都行。
0: 嗯，
2: 肥水上咱们就是， 肥水上就是地肥，地肥一般在河南这边是施120-130斤，就行，施的少的。但是玉米是比较喜肥的一个植物，就是你能多施的话就多施，不能多施的话就是你地肥你少施一点。在大喇叭口期，在小喇叭口期，你在这边肥，它的效果更好。
0: 好，真实的我说，猪高2.58米，还打什么化工？如果你每亩密度在4500到5000株，根本没必要化工，因为它的猪高2.58米。但很多农民朋友种到了5500，如果密度过高，达到5500株，我们还是建议要合理的化控。当玉米过了膝盖还没到腰这一段时间，也就是玉米的6到8片叶，你可以进行适合的化控，选择羌西乙烯粒呀，或者是安仙脂乙烯粒。我们说2.58米的个头不算高，就是如果你适宜的种植密度，你4500到5000，其实不需要化控。就是如果密度过高，超过5500，我们建议还是要合理的化控一下，对不对啊？10片叶都已经进入喇叭口期了，这个时候呢，要追啊催包肥了，要追催包肥，以尿素为主，以氮肥为主，你可以追个30斤左右的尿素，同时呢，把防治玉米糜的药啊，把一些这个比作迷菌酯啊、氟环唑这样的药剂啊，可以加进去，防病治虫啊，肥水都不要缺啊，这个是10片叶到12片叶，这是进入了大喇叭口期了啊。好，不是麦种，是玉米啊，是玉米啊。好，这个做好对路的这个田管啊，这里是荆轲938，我们是想让农民朋友听一听更多农民朋友种过以后的这个分享反馈，还有这个宿州的永桥区的这位赵先生，您好，宿州市永桥区的赵先生打来电话，赵先生您好。
3: 你好，你好。
0: 欢迎您打来电话，赵先生，您种过荆轲938吗？
3: 我种几年，第4年了。
0: 啊，都种4年了。
3: 对，
0: 这
3: 以前
0: 这，
3: 到临泉嘛，我去过，我当时就看过。
0: 您以前到临泉看过这个品种，然后就
3: 那
0: 连
3: 最
0: 续种
3: 早，
0: 四年。
3: 对。
0: 啊，您去看的时候什么样？您种了4年又表现怎么样？能给我们
3: 那4年的多，以前我就看那个品种，也跟我这几年种的，就是它一个抗老性好，抗高温。它是北温这边是温产，从温产上我都用这个呢，就是现在这以前呢种的稀的，这两年呢我稍微种的稠一点。我有的占了，得占了小5000筐。
0: 5000棵是吧？
3: 对对，因为我总结这几个品种，因为蕨兰，这个荆轲蕨兰吧最有温产，因为这个抗性还很好，一个抗老福，这个抗这个肺腑。第三个抗耐冻锈病，它白云都不会给的，因为它是死改的，而且穗子稍微细的呢，穗子还大还好，同时呢，它这个粮食品质还好。如果你要单收的情况下，相比之下，它的这个钱重要比一般要高一点。对，我对它的，我就这哪个好呢？第一，它抗老腐；第二，抗耐冻锈病；第三个抗高温；第四个不穗腐。第五呢，就是它好卖量。你同样的这个。卖这个实力的嘛，一看这个，他愿意比别的品种多出个1分钱、2分钱，他愿意要。对，给你上几年，你看也腌过，像去年腌，他禁腌，同样的旱天，他吃旱，那要2、3年高产，那就不要问了，那下面这样的那真好，知道？2年的高温，2、3年这个风调雨顺，2、4年的这个涝一下子，今年呢旱一下子，下面这样，
0: 好。
3: 明年我得还得多种那个了，因为我种3年多亩，我2022年那时候呢，有点高温，我是平均产量哈，就是如果蕨兰吧，相比之下，那时候和以前，就是以前一亩地，以前100多斤，干的，是的，和以前300多斤，最好就是22年，结果蕨兰吧，就是平均和以前700多斤，就是10米了，去年也难那的和1000多斤，今年呢，也和1000多斤。
0: 好的，那就是灾年能稳产，丰年得高产。
3: 2022年是高温，2023年是风调雨顺那一年。
0: 你2023年产量最高，1700斤施米是吧？
3: 那不是和1700？
0: 是在2023年对吗？
3: 对对对对。
0: 好的，你看这位听众
3: 那个
0: 他是，
3: 谁， 说那个是你的水平线

0: 是25、6，它妥协又感觉稍微快一点。
1: 好的，这是宿州的赵先生的分享，还有蒙城的李先生。好，蒙城的李先生，欢迎您打进热线，李先生您好。金科938，您种几年了？
2: 金科938，我今年才种。
1: 今年刚种，2025年表现怎么样呢？
2: 表现是很好的。
1: 好在哪些地方呢？
2: 好的就是不霉面，不发黎。它的那个壳子保皮保的严。它今年呢是大白之年，雨水皮啊雨水多，它没霉面，它不进不去水，它就是冷了，它进不去水，它就不会霉啊，是不是？
1: 所以，
2: 这个品种还是可以的。
1: 那您2025年产量多少呢？
2: 产量1380。
1: 1380。您种了多少亩呢？
2: 我种了5亩。
1: 种了5亩啊，就是说在这个大灾之年，雨水多，它没有穗腐，是吗？
2: 是的。
1: 哦，这样子，您一亩多少，密度多少？
2: 那有5000克。
1: 耐密性还比较好吗？
2: 对，一亩，我那个5亩地，整整5亩地，浇了5亩地，浇了6袋子0.1。
1: 好，他是这个崔先生就问这个播玉米667一亩有多少颗？一亩播多少颗？要看你种的是大棒型还是中棒型还是小棒型？中小棒型耐密质。我们以前向大家推荐的沃玉3号是大棒型，那它要求是3500到3800，最多不要超过4000株，对吧？那金科938它是一个中棒型，中等偏大棒。你看我的手一大掌啊，这个它是属于中棒，稍微偏大的。所以呢，这个品种我们要求是4500到5000株比较合适。每一个品种啊，都是根据它的棒子的大小，有它适宜的密度。它并不是说所有的棒子都是一样的密度，要4000就4000，要5000都5000，不是的。你如果大棒型的品种，你给它搞密了，它容易空颗、秃尖、花粒啊。所以我们要根据你个品种的要求，掌握好适宜的种植密度。像金科938，它最适宜的密度，一般的肥水条件，4500到5000，4500到5000颗啊。你这个1米4颗到1米4颗半都差不多。如果说你是这个肥水一体化，或者是宽窄行种植，那你可以种高一点啊，那你可以种到5000。到5500啊，也不建议超过5500了，就是5000到5500。如果你的密度过大，那它的棒子就会变小，你相对稀一点，它棒子就会变大，是不是？所以大家要根据你选的什么品种，掌握好适宜的、合理的密度啊。心想事成。这个广告角色，我们每周一晚上都在这说，它是你如果是你田里的肥水条件一般化。一般化的田，4500到5000株。如果是中高肥水地力，你可以播到5000到5500株啊。那其他的超过5500，我们也不建议了啊。我们也不建议了，就是4500到5000株是它合适的密度。如果是宽窄行或者是中高肥水的地块，或者是肥水一体化的中高肥水的地块，5000到5500株好吗？也不要超过5500株，是不是？心想事成说金科968怎么样？金科968，我在我的抖音作品当中专门做了分析，金科968和金科938，金科968比它的棒子大，比它也是来自北京农林科学院的玉米研究所的专家团队培育的，金科968棒子比它大，产量也比较高，但金科938的株高有2米96，穗位也要1米02，所以它的株高比它高，它的穗位比它高，它的抗倒能力。那不如金科938，还有就是抗高温、抗锈病的能力不如它，是吧？那金科938呢？它棒子不是最大的，产量不是最高的，茎秆也不是最粗的，它是综合抗性表现比较好的。你也许看着它不起眼，但它没有致命的缺点，所以有的你看沃玉三号，以前我们也做了推荐，沃玉三号，哎呀，这个。抗锈病，因为2020年锈病，南方锈病大发生。2021年有农民就让我们推荐抗锈病的品种，结果推荐了这个沃玉三号，非常好，棒子大，产量高，又抗锈病。但是到了2022年，它的缺点出来了，它的致命的缺陷就是不抗高温，不抗高温啊，容易秃尖花粒空颗。 所以呢，现在荆轲这个卧玉三号都是往北方推，什么内蒙啊或者西北那边了，是不是？那边没有极端的高温，所以荆轲938没有致命的缺陷，它没有这个致命的短板。所以你说导服它的猪高矮岁位低，你说它锈病，它有十几个生理抗锈病的生理小种啊。它去年呢岁腐，去年是考验玉米岁腐的一年，哎，结果它的包叶比较严，雨水渗不进，大家都说哎没有霉变，没有粉籽儿，所以荆轲938经受住了多年的考验啊，2022年的高温。2023年风调雨顺，它的丰产增产潜力，2024年的高温，2025年的岁腐啊，这是荆轲938一路走过来都抵抗住了，所以它是一个综合啊，就是叫文产广式综合抗逆性比较好的品种，没有致命的缺陷和短板，所以荆轲938啊中了您再夸。您看飞西的肥这个虽西淮北虽西的王先生反馈说，哎、啊、您好，虽西的王先生，欢迎您打进热线，您对这个品种了解吗？
3: 我对这个品种，我去年种就是乌鲁木地，我种了什么这个品种，因为这个今年雨水大，我这个玉米在水里头过了20天，结果泡在那个水那个皮都到，就是皮都能那个，这个玉米里头到最后都没分，它这个是种类型的品种，它不是大类型，不是小类型，种类型品种。你种粗了它就长得小的，你种铁呢就长大的，这个品种潜力比较好。我种的是就一米四克
1: 啊，一米四克
3: 的，
1: 一米四克。
3: 我种的种这个呢，一万个就是有三两个，一万个洗的，两箱抽的，它正好这抽的呢比洗的，其实就是抽的，也就是这一般洗呢都4.2，这抽的呢能达到4.5到4.7。
1: 哦，
3: 我看这两个抽的它是棒小的，这产量比这个稀的还产量高的
1: 啊。你像稠的比稀的产量要高一些是吧？
3: 对。
1: 2025年产量。
4: 从我们一出生，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关于这个荆轲938的密度，爱人爱己说，他是用了一个公式啊，667是标准亩，667除以0.6，这个0.6其实是它的这个行距60公分，除以0.23是它的株距23公分啊，株距是23公分，行距是60公分，然后用667除以行距再除以株距是等于4833棵，也就是说这是它一个合理的密度啊，合理的密度啊。淮南地区种植适合种植荆轲938吗？它是属于在沿淮淮北都可以种植，你如果淮南是在沿淮区域，沿淮淮北这一块你就可以种植啊，因为它是2020年经过国家审定适合黄淮海片区种植。黄淮海片区包括安徽的皖北、江苏的苏北、沿淮淮北都可以种植，就沿淮区域也可以啊。你比如说啊，像固镇也是沿淮区域的，像怀远啊，像凤台呀，像这个蚌埠呀、淮南呀，这都属于沿淮区域啊。沿淮区域沿淮淮北都可以种植。这是荆轲这个938的这个适宜种植的范围。那么其他如果不在这个区域呢，您可以试种一下，好不好？总而言之，荆轲938是一个广式抗逆综合抗性表现比较好比较稳产特别是灾年能稳产，丰年得高产的一个玉米品种没有十全十美的，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您的。荆轲938您种过吗？
4: 荆轲938空中课堂，本栏目由安徽农村广播与大众种业联合制作播出，大众种业造福大众。
1: 荆轲938大品种放心种，
4: 荆轲938早熟耐蜜又抗倒，
1: 荆轲938抗逆广式产量好，
4: 荆轲938有四抗，
1: 哪四抗？
4: 抗倒伏、抗锈病、抗青枯、抗碎腐。
1: 荆轲938有四耐，
4: 哪四耐？
1: 耐高温热害，耐低温寡照，耐旱又耐涝。
4: 荆轲938中了您再夸，
1: 荆轲938丰收千万家。 好，金科九三八丰收千万家，要我说金科九三八中了您再夸。所以我们要听取农民朋友的分享反馈，因为只有他们中过了，他们才能有资格有能够真实的反馈金科九三八的品种表现。灵璧的宋先生您好。
5: 哦，你好。
1: 哦，宋先生，欢迎您打进热线。对于金科九三八您有多您了解吗？
5: 我已经种了好几年了。
1: 啊、
5: 这个品种还可以，它这个产量稳定。嗯，这个去年就是在干旱的情况下，我浇过一次水，这个亩产达到将近1000亩左右，棒子还可以。我种的稠，我一亩地种了将近15000棵，我种的稠，我就浇了一片水，我种的多，种了200多亩。
1: 哦，种了有200多亩呢。
5: 哎，对。
1: 对于大户来说，选择玉米品种，您求啥呢？
5: 就求一个产量稳定，抗灾。
1: 产量稳，抗灾。
5: 对。
1: 金科九三八符合吗？
5: 这个品种我今年又定了有200多亩地的。
1: 哦，定了200，那就是说前两年就是做的对比，今年是全部都种，是这意思吗？
5: 嗯，我今年对全部都种啊，对，嗯，抗锈病。
1: 抗锈病。
5: 啊、对。
1: 这个抗倒伏吗？
5: 它这个杆子又不高，这个没有出现过倒伏现象。
1: 哦，杆子不高。
5: 我种了3年都没出，就没发现。嗯。
1: 好。就是种了3年以后发现这个品种符合您的要求，符合您的定位。
5: 对，产量它稳定。
1: 连续3年都比较稳定。
5: 对，我去年还可以，去年我讲实话，我种了200多亩，还产量达到20多万斤。
1: 那就是过1000斤了每亩。
5: 1100多斤，我算平下来。
1: 哦，去年平均1100多斤。那去年什么年呢？前期旱后期涝，中期高温来报道，对吧？
5: 对，我感觉今年那个，我今年反正定的全部都是这个九三八，总体上讲这个九三八还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都厨房管理，我没说很精细的，因为那大片作物你没啥可以，这个东西没啥精细。
1: 是的，所以耐粗放管理，广式抗腻，是不是？
5: 哎，对。
1: 好的，耐粗放管理也是金科九三八的一个特点啊。我们接下来有请到来自宿州的曹林海老师，您好，曹老师。
6: 你好，张老师，你好。
1: 啊，曹老师，我想问一下，在宿州啊，目前大部分的下播玉米目前的长势怎么样？这两天宿州的这个降水量还适宜吗？
6: 这两天这个宿州降水量还可以，目前这个雨水对它正常有利。
1: 嗯，好的，就是前期有点旱，但是最近的雨下来了，是不是？那现在当地的玉米该进入喇叭口期了吧？
6: 进入了。
1: 如果您通过多点去调研的话，金科九三八目前的长势怎么样？您觉得在当前管理上要注意什么呀？
6: 目前我们这个走访了好多，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个展示田，走访了我们一些大户。目前金科九三八苗子比较壮，苗期苗壮。
1: 苗期苗壮，您觉得管理上要注意什么吗？
6: 目前我们这个金科九三八可以洗可以抽。但是要超过5500的，我们建议在6到8个月再扩下旺。
1: 超过5500株的6到8片叶控旺是吧？
6: 对。
1: 嗯，好，那金科九三八在宿州已经推广几年了？
6: 推广5年了。
1: 啊，这5年的表现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6: 这5年主要第一个，它经历了锈病，抗锈病。
1: 嗯，
6: 第二个经历了这个恶劣的天气，它的抗逆性特别好。
1: 嗯，表现在
6: 第三个它的这个产量很稳。
1: 嗯，
6: 它就是我们金科种的王种王嘛，被称农民都形容就是金科九三八是金科种的王种王。
1: 嗯，
6: 就是说的它的综合抗性特别好，农民这个特别适合大户种，很稳产。
1: 嗯，就您客观对啊，很稳产啊。
6: 对，农民特别大户，他因为他比较稳产嘛，大户特别喜欢。
1: 嗯，
6: 你这几年用也经过了税服恶劣的天，但他没税服，另外呢他还不花粒，
1: 就是不抗高温能力。
6: 嗯，抗能力比较强。
1: 那农民朋友在种植过程当中容易走入哪些误区呢？
6: 目前呢，就是这个随着这个种植米数的增加，我们再一个在种植米数上，我提醒他们种在5000棵左右，比较4500到5000棵比较适中。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在这个大喇叭口时期，你种5500的，就是在6到8月就种到这5500的，要稍微控下旺。 第三个呢，就是在大喇叭时期，我们提倡呢要及时的准备，及时准备。同时空旷的时候，

0: 尽量的要不要在这个损同时进行的时候整到同时进行控，一旦超过十个月，9到10个月的时候影响它的幼粉化，所以我们要跟农民讲清这一点。
1: 好，就是要根据密度做好对路的管理，超过5500还是要合理的去控旺，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嗯，
2: 我现在回来没那么旺。
1: 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没有了，祝农民朋友得到一个丰收，谢谢张老师。
1: 好嘞好嘞，好，谢谢您。好嘞，那这个宿州的曹林海老师呢，他说在宿州推广已经有5年了，这几年的表现经历了不同年景恶劣天气的考验，特别是2022年那个高温，2025年的这个穗腐，对不对？还有它的抗锈病能力，它的抗倒伏能力，都是让大户回购率比较高。就是荆轲938没有致命的缺陷，没有短板。就是我再次说，它的棒子不是最大的。你看这个是棒子啊，这个棒子跟我的这个大闸一手的一大闸差不多。它的棒子也许不是太惹眼，它是属于中等偏大的棒子啊，中等棒啊，中等棒。但有的小棒子都很小，就跟小手榴弹一样，但它不是的，它是中等偏大的棒子，不算大棒子，但是中等偏大一些啊。所以这个荆轲938它茎杆也不是最粗的，产量也不是最高的，棒子也不是最大的，但是它是综合抗性表现不错的。嗯，不种不知道，一种忘不掉，就是因为它比较稳，它比较稳啊。还有听众朋友，这个谁，情缘说，我今年也种了993816代，第一次种植，刚打过新美洲星加高抗素，现在长势还好啊，现在长势还好。好，长势好，我们加强管理，后期等着您给我们分享反馈一下荆轲938的一个种植情况啊。我们来听一听灵璧的宋先生。
3: 哦，你好。
1: 啊，宋先生，欢迎您打进热线。对于荆轲938，这个已经这个是砀山的王先生啊。王先生，您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1: 哎，王先生您好，我想问一下，在砀山这个地方，您种了多少亩玉米呀？
4: 我种了300亩。
1: 啊，种植300亩。
4: 第一年了，我种30个品种。这二年了，我咱的荆轲938种了80%
1: 呀，
4: 就是300亩地，我种了200亩荆轲938。
1: 你这是层层淘汰，逐步筛选，最后80%全都种荆轲938了，为啥呀？
4: 为啥？因为这个抗倒性，第一个抗倒性好，耐米，它这个就是我叫吸收的完，还有这个抗不得锈病，不得青枯，
1: 不得锈病，不得青枯。
4: 哎，对对对，
1: 哟，
4: 特别耐高温，高温年份它不花粒，这个品种好到这个，
1: 高温不花粒，
4: 对，80%都种个品种，这个品种啊，跟其他品种比，相当于稳产高产，哎，我浇了1米5棵，我后来又追一遍尿素，确实花钱700斤，高产之后你正常年份这个品种你这样浇到1米5到6棵，肥料上两袋不会低1800到2000斤。
1: 我跟您说，这位大哥种地跟人不一样，他1米5棵到6棵，你这密度比较大，你指定得是5500株了。
4: 这个品种耐米，就是它产量高，你要没大的密度，它哪有那高的产量？
1: 啊，你看，这位听众是没有密度就没有产量，他就是1米5棵到6棵，这怎么着都是5500株左右，而且他肥料上了2袋，然后一般肥料上1袋，他上2袋，也就是说这个品种耐肥。啊，耐肥，
4: 对对对，
1: 是吧？
4: 对对对对，
1: 他有产量吗？他吃饱喝足，他是个大肚汉，能吃才能干吗？对不对？
4: 对对，当月呢，我又打2面最好的洁面肥，这个品种基本上不要防锈病，它抗锈病。
1: 不要防锈病，就是这位大哥很重视密度，1米5到6棵，还有肥料上2袋，
4: 哎，对对对，
1: 后期叶面肥来补充防早衰。
4: 对对对。如果想高产，这个品种不低于5到6棵。
1: 啊，想高产不能低于5棵到6棵。
4: 这是我对这个品种的总结经验。
1: 这个灵璧的王先生，其实他采取的是高密度大肥水的一个管理，也就是说，荆轲938依然有它的增产潜力，但是这是需要一定的技术支撑。所以我们建议啊，如果是这个您是正常的田块，我们还是建议稳妥的一种方法，那就是4500到5000的密度。 啊，如果是中高肥水地块，5000到5500，也不要超过5500，因为超过5500，你要化控，你肥水要跟上，你管理要到位，否则也会招病招虫，倒伏减产的风险也会出现啊。这个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如果要想金科938更稳产一点，还是密度一定要适宜。蒙城的赵先生您好，哎，蒙城的这位听众您好。
3: 喂，你好。
1: 啊，您是来自蒙城的赵先生是吗？
3: 对。
1: 您种过金科938吗？
3: 啊，种2年了，表现不错。嗯，适合我们种地大户种呀。嗯，我种玉米，这个品种我种的是40亩，我种了700亩田嘞。嗯，通过这2年我种，总的看它没有什么缺点，优点一大堆。比方说像有的品种不耐米子，这个品种也可以米子，也可以种到5500、5000都行。还有就是这个，对于这个抗高温这一块，还有抗倒伏这一块，包括这个玉米的这个上敏性，就是它这个品质。你看2025年好多品种都这个税服，这个但是这个品种就没有，包括这个什么像这个锈病它也没有，像那个经济湖它也没有，反正优点是很多很多的。目前为止我没发现它有什么缺点，这是我们敢种。
1: 就对于大户来说，稳产抗逆。
3: 对，这是关键的，就是我们大户就需要这样的品种。对，目前这2年反正我感觉到非常满意，没有什么，就是目前还没发的，没发现它的缺点，这是很难得的，就是没有完美的品种。但是这个品种目前来讲，对我们种植户，对我来讲，我是挺满意的。
1: 关键没大的缺点。
3: 是的。
1: 如果说它的不足，就是棒子不是多大，是吗？
3: 但是想高产还是种这样的棒型，这样的棒型才能。它才有高产的潜力，因为它米子，它这个棒子它不能太大的。像我，就是2025年收获以后，我其中就是随手捡了一个棒子，大概当时我们几个人就是在一块就是闲聊天，讲的就说这个棒子看有多大，然后就是我们几个跟他猜嘛，讲的也有讲半斤的，也有讲4两多的，也有讲4两的。然后我讲的这个棒应该得就是讲半斤，我讲半斤就是5两，我讲应该5两朝上。结果我们就是找了一个电子秤，一称是5两5，当时我们就是现场嘛，就是把这个玉米，就是当时就是把那个粒子给配下来以后，一称，种植率达到了半斤，也就是5两5，就算那个杏子只有5两，所以它的这个出籽率还是非常高的。
1: 啊，出籽率高。
3: 对。
1: 这一个棒子出籽率能达到5两是吗？
3: 对，你想想，如果按照这个去推理，一亩地我们不要种多，我们就种4000颗，我们不要按照这个一个棒子能出5两这个玉米粒，它出4两，
1: 啊，
3: 是不是我们的产量都要达到1600斤？如果我们我们随便种种都不是4000株，有可能都达到4200、4300、4500，甚至5000或者5500。
1: 好，这么一算，这个产量还是值得我们期待的，是不是？
3: 对对对，只要是种地的，他要的都是产量，对不对？
1: 嗯，好的，种植户求的是产量，要的是抗性，是不是？没有抗逆性，没有综合的抗逆性，哪来产量？所以我们要选择广式稳产，综合抗逆性比较好的。所以金科938它的抗逆主要是抗高温。耐低温，抗清枯，耐碎腐，还有就是抗旱又耐涝，这是金科938。那四线的张先生你好。
5: 你好。
1: 嗨，欢迎您打进热线。张先生，您种过金科938吗？
5: 种过的。
1: 啊，种几年了呀？
5: 种5、6年了。
1: 哎呦，种5、6年了呀。
5: 嗯。
1: 这5、6年表现怎么样啊？
5: 可以，不倒。
1: 啊。
5: 抗锈病，
1: 不倒抗锈是吧？
5: 对，产量还是稳产。
1: 稳产。您选玉米品种，您求的是啥呢？
5: 抗
1: 锈
5: 产量。
1: 求抗倒和产量。那金科938能达到您的要求吗？
5: 能。
1: 在哪一年产量最高？能有多少斤呢？
5: 大前年产量高。
1: 大前年那是2023年吗？
5: 对。
1: 哦，2023年有多高的产量？
5: 1400。
1: 啊，1400。密度是多少？
5: 我种的1.5米了。
1: 1.5米那密度够大嘞。
5: 嗯，够大。
1: 那四县的张先生通过这5-6年种，您就觉得第一荆轲938不倒，第二抗锈，第三稳产。在2023年啊，您达到您1.5米能2023年达到1400斤是吗？
5: 对。
1: 嗯，就比如说2025年就刚刚过去的这一年，什么很多玉米青枯碎腐，什么没了烂了，那荆轲938的表现呢？
5: 今天继续连阴天，938。倒在水里就没烂，就掉在水里它就不烂。
1: 啊，掉在水里都不烂啊？
5: 有的泡的，它光泡胖了，它不烂。
1: 就是包叶比较紧是吗？
5: 包的紧。
1: 啊，包的紧。其他的品种就
5: 产量也可以。
1: 产量也可以是吗？
5: 今年也达到1200。
1: 啊，也可以1200了。那和别的品种相比，那已经不错了是吗？
5: 对，把别的品种都高了200-300斤
1: 啊！你说比别的品种要高了200-300斤是吧？
5: 对。
1: 嗯，好的，不种不知道，一种忘不掉。荆轲938最终让大家忘不掉的是它的综合抗性啊，忘不掉的是它的这个稳产啊，综合抗性，就是它没有致命的缺陷，没有短，没有明显的短板，没有致命的缺陷，没有明显的短板，这就是它最大的优点啊。它的缺点就是棒子不是最大。啊，这个猪茎茎杆也不是最粗的，但是为什么能让大户回购率这么高呢？回头率这么高呢？那就是它的综合抗性。因为现在你会发现，极端天气频繁化，恶劣天气常态化，对吧？原来呢都是3年一小旱，5年一大旱，现在每年基本上都有高温，所以这个抗高温的能力，还有就是去年后期收获的时候阴雨连绵，很多玉米碎腐了。粉籽了，但是荆轲938，有着良好的一个表现啊。这个小乔爱旅游说，玉米打过控旺能追肥吗？可以，因为我们的玉米要求是6到8片，我们说的6到8片叶是属于完全展开叶，有叶儿有叶领的完全展开叶，6到8片叶是化控的最佳时间。这个时候化控能够缩短基部节间啊，让它的重心下移，抗倒能力上升。而到了9片叶、10片叶、11片叶，一直到12片叶，这几片叶正处在喇叭口期，小喇叭口期到大喇叭口期这一段时间啊。所以你6到8片叶化控是缩短基部节间，那你到了9片叶以后就可以追肥了。就可以追肥了，因为喇叭口期啊，正是我们要追催包肥的时候啊。我们所以说喇叭口期要进行追肥，6到8片叶化控啊，这个9片、10片、11片叶啊，如果这两天有雨，你喇叭口期了，9片叶以上了，你就可以追肥了。同时呢，也做好病虫害的综合防控，就是老百姓说的增产药啊。这个玉米迷往往就是喇叭口期的时候，以前都是用丢心儿，什么毒死皮颗粒剂啊、新琉璃颗粒剂啊。绿虫苯甲酰胺颗粒剂丢芯儿的这种方式，但是现在呢都是采取无人机飞访了，所以喇叭口期是玉米管理的一个关键的节点，就像水稻的拔节期一样。你看水稻拔节了，除草剂不能进行了；水稻拔节了，一化控也偏晚了；水稻拔节了。啊，这个要求要追拔节肥了，运大穗多长粒的水稻拔节了，要防病治虫了。在一般的情况下，就是在这个麦茬的水稻在拔节期，要防治2氮2化铭，要治啊这个要防治蚊枯病了啊。好，这个药什么时候打呀？正您说的这个问题咱也听不懂，对吧？就现在什么都要打药呀，玉米要打药，水稻要打药，对不对？花生大豆也需要打药，您这到底说的什么呢？咱也听不懂。哎呀，我最怕是这些问题，就是老农民都觉得我们是神仙，能够猜出你心中想要问的问题，咱也猜不出啊。所以这个证您发的说这个药什么时候打呀？哪个药？你是玉米也要防玉米民了，水稻也要治2氮2化铭钻心虫了，你到底是玉米还是水稻？你说的是防病的药还是治虫的药？现在还有正在除草的药呢。所以说的不明不白的问题我们就无法回答，我下次对这样的问题视而不见。 你别怪我不回答你，因为我们实在回答不了，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和能力能猜出你这到底说的玉米还是水稻，到底是说的防病还是治虫的药。防病治虫除草喷射叶面肥都叫打药，你让我给你猜，你让我能猜什么呀？哎，好，这个幸福人生每周酵母用量是多少？如果在你的这个，你比如说你水稻拔节前后，就是咱们任何作物的生长的前期用50毫升，中期用60到80毫升，后期用80到100毫升，正常情况下你就用60毫升就行了，好吧？当然你用了80毫升肯定比60毫升效果好，你打3次肯定比2次效果好啊。现在一般的水稻拔节前后咱们用60到80毫升，在玉米也可以用60到80毫升，你就记住60到80，因为越是到最后我们后面呢要防早衰促灌浆提升千粒种，它的生物量涨上来了，个子涨上来了，叶片数增加了，叶面积增大了，咱们就是从苗期到中期到后期它的用量可以适当的上升，那正常的话就60到80吧，您能记得更清楚好不好啊？好，玉米化控有大有小怎么控啊？那就这个，其实大小苗是给我们的管理带来麻烦的。我们说的是啊，就是控密不控稀，控旺不控弱啊，就是这是给我们的打药是带来麻烦的，好不好？所以这个您喷雾能细一点吗？就是大的可以喷，这个我们还要你要6片叶，要最起码要6片叶，你的6到8片叶是化控的时间，你也不能控得过早。苗子如果最小的苗子大部分都没有过6片叶，你也不能化控过早。还没有到6片叶呢，你化控过早就成小老苗了，小老苗了，好吧？你要大小苗不一致，你要救小不救大，救小不救大啊！以小苗大部分的小苗超过6片叶，你再进行化控，好不好？反正玉米的大小苗给我们管理带来麻烦，对不对？我们说3到5片叶除草，6到8片叶化控，对不对？这个7到9片叶，这个7到9片叶、10片叶、11片叶追肥是吧？所以你这是有点麻烦啊。以小苗达到大部分小苗能达到6片叶，你再进行化控啊。

0: 啊，这个小乔爱旅游说画空在9到10片叶可以吗？有点偏晚了。好吧，我刚才说你过了这个可见叶，这个展开叶到6片叶就可以空了。到6片叶就可以空了，因为我们一般过了9片叶、10片叶、11片叶就要进入喇叭口期了，所以6到8片叶画空，你这个时候画空能够缩短基部的节间，好吗？能够缩短基部节间，我说的是完全展开叶啊，你达到6片叶了就可以画空了，6片叶、7片叶、8片叶啊，这3片叶，这几个叶子的时候你进行画空啊，一般9到11片叶就开始大肥大水工了。好，这个麦茶玉米啥时候打药咱就别管啥茶玉米了哈，我们的玉米是按叶片来啊，按个子高，你现在这个喇叭口期一般就到胸口期了啊，到胸口的时候就进入喇叭口期了，一般你画空6到8片叶就是膝盖过了膝盖没有到腰这样一段这个时间。还有呢就是你的玉米3到5片叶是除草的时间，6到8片叶是画空的时间，那么9片叶到11片叶应该是肥水齐工的时间，所以因为你的密度不一样或者是温度不一样，你看这一段时间以来啊，有一些江淮地区呢就是阴雨连绵，气温呢就一直没上来，就长得慢，所以大家呢要根据你的这个株高玉米的株高和叶片来做好对路的管理啊，特别是画空啊，画空是一把双刃剑，你在6片叶之前画空，画空的过早会形成小老苗，玉米长不起来，你画空的过晚又会影响这个幼穗的分化，是不是？所以大家一定要掌握好画空的时间，画空的一般要求用羟基乙烯利呀、氨酰酯乙烯利，相对来说更加安全，相对安全稳妥一些啊。
1: 警惕高利诱，
0: 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没有点关注的朋友您可以点个关注啊，点了关注的朋友可我们点赞，我们明天晚上7点到9点欢迎各位继续来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明晚7点我们不见不散。
2: 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3: 怎么申请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2: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

0: 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3: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4: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5: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6: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7: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8: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9: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1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1: 北京时间21点整。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1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3: 新时代，
11: 新机遇，
13: 聚焦三农，
1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13: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1: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您的收听。现在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选择收看。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节目的安排，健康指南中向您介绍蚊子咬出来的蚁脑最爱找孩子下手，

长要注意了。名医座谈栏目当中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徐小军，向大家介绍读懂乳腺健康，远离结节与癌变。大家在乳腺疾病防治当中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在微信视频号里面也可以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后台留言咨询。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正确的生活方向。今天在这里啊，我们要提醒一下家长朋友，夏天到了，有一种被蚊子咬出来的脑炎叫做乙脑，最爱找孩子下手，那么咱们家长就应该要高度警惕了。夏天蚊子多了，有一种蚊子咬出来的病正在悄悄威胁着孩子的健康，那就是流行性乙型脑炎，简称乙脑。可能说到这个疾病呢，咱们家长也并不陌生，但究竟什么是乙脑，如何传播的，今天我们首先给大家普及一下。乙脑是由乙型脑炎病毒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急性传染疾病，它是通过蚊虫叮咬传播，三代喙库蚊是主要的凶手。病毒在猪等家畜和蚊子之间循环，蚊子叮咬病猪之后再叮咬人，就把病毒传给了我们人。人和人之间是不会直接传播的。那么家长也要问了，这高发的时间和人群又是哪些呢？我们提醒大家，乙脑是夏秋季高发，也就是眼下的七月到九月是高病的一个发病的人群。人群是普遍易感，虽然近年来儿童的发病率已经大幅下降，但没有接种乙脑疫苗的儿童仍然是重点保护对象。那对于乙脑发病之后它主要有哪些症状呢？我们在这里也给大家做一个重点的介绍。乙脑的潜伏期4到21天，一般10到14天，发病起病非常急，初期像感冒，出现高热39度到40度，头痛、呕吐、精神萎靡、嗜睡这些症状。一旦病毒侵犯我们的大脑，就会出现意识障碍、抽搐、惊厥、昏迷，重症会导致呼吸衰竭甚至死亡。大约30%的重症患者会留下运动功能的障碍、癫痫这些严重的后遗症。夏秋季孩子被蚊虫叮咬之后，如果出现了突然间高热、头痛、呕吐、嗜睡不醒、抽搐、惊厥，家长这个时候千万别当普通感冒，要立即就医，并且主动告诉医生被蚊虫叮咬的这样的一个病史。最后，我想咱们家长朋友最为关心的就是如何预防乙脑的发生呢？实际上，预防乙脑最有效的双保险的方法，那就是疫苗加防蚊。首先就是接种疫苗了，它是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我国免费为儿童接种乙脑疫苗，按照国家的免疫程序，孩子在8月龄和2周岁各接种一剂。对于未满8月龄或者是因故暂未接种的宝宝，防蚊措施是最主要的保护手段。没有接种过疫苗而且居住在流行区，比如说像农村地区啊，还有一些郊区，还有从事猪等畜牧业相关职业或者计划前往高发地区的成人，也应该就近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乡镇卫生院或者当地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来进行接种咨询。那第二个方法就是防蚊灭蚊，比如说到了夏天以后，家里把这个纱窗纱门给

涂抹这个驱蚊剂，还要及时的清除家里以及周边的积水，像家里的这个花盆呐、水缸啊这些周边的物体，以减少蚊子的滋生。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提醒我们家长朋友，到了夏秋季，被蚊子咬出来的蚁脑是最爱找孩子下手，一定要高度警惕。以上内容来自于中国疾控中心微信公众号，希望给大家的健康生活提供一些帮助。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今天我们将要向大家介绍读懂乳腺疾病，远离结节与癌变。大家有关于乳腺疾病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这个时候可以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来留言咨询，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后台留言咨询。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好，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

0: 方式和徐主任沟通和交流。首先，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已经为您开通，您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直接和徐主任沟通。另外，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后台留言咨询。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徐主任，说到今天这个疾病啊，读懂乳腺健康，远离结节与癌变。乳腺疾病呢，也是我们女性朋友现在关注度非常高的。但是在乳腺疾病就诊的时候，我想咱们女性朋友也会有一些疑惑。本身这个疾病呢，可能有一些女性朋友因为思想意识的问题，就不太愿意去到医院很好的跟医生沟通。那今天呢，徐主任，您作为乳腺外科的主任，又是一位男医生，我想在平常的就诊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遇到一些女性的患者，好像挂号一看是男主人，又有点退缩了。您在临床这么多年，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都是怎么去化解这个问题？同时，对于咱们女性朋友来说，如果在就诊乳腺疾病的时候遇到一个男性的主任，您从专业的角度和您自身的经验来说，应该如何正确的去完成这次就诊？首先，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您给我们来说一说您在临床当中的这些体会。
1: 好的，好的，谢谢这个主持人给我提出的这个内容吧。确实是的，因为像乳腺疾病对于女同志来讲，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疾病，那么它和很多疾病是不完全是类似的。其实，在每个女同志的心理当中，她如果想来看乳腺疾病，她可能都想是找一个女医生来看的。实际上，这是符合女性的这种心理上和这个生理上的一些

0: 乳腺疾病，你们那边有没有女医生？能不能给我找个女医生看？那么我们科室确实也有4个女医生，但是我们男医生更多，可能是大概有10个左右。所以呢，如果是他们有这样的要求呢，其实我们科的女医生看的也是很好的，不是说男医生就一定比女医生看的好。那么我们会给这样有要求的病人推荐我们科室的女医生。当然了，从现在的这种女性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普遍的认为，越年轻的女性，她在看乳腺疾病的时候啊，她更希望找到一个女医生去看。而年龄超过50岁或者60岁以上的女性，她对这方面的要求可能不是特别高。但是在内心深处，每个女同志去看乳腺疾病，她可能都是希望能找到一个女医生来看。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我们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对疾病的认识的提高以及知识水平的提高，那么更多的患有乳腺疾病的女性，她都会从自身疾病的角度来考虑如何去看待、如何去处理这个问题。那么她可能会找到一个熟人，或者在网上查到哪个医生看病看得比较好，或者是大家公认的看乳腺疾病很好的一个医生。那么性别可能就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她作为决定的一个因素了。所以呢，我们现在的乳腺外科的男医生的病人也是非常多的。那么，这是我们安徽省。其实纵观我们整个国内，北上广的大医院，其实男性的乳腺外科医生是多于女性的，而且呢，看的也都是很好的。尤其是我们在乳腺外科这个外科的科室，还会进行一些手术的操作。其实女外科医生其实做的也是很好的，但是可能有一些客观或者主观的一些原因，会导致他们在手术上可能会有一些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在外科系统真正来说，男医生会相对的多一些。那么，现在来看呢，我们女性地位的提高和认识的提高，更多的女性她会，选择，男的医生来看病，而且并不是这个从这种性别的角度来考虑了。
1: 刚才徐主任也说到了，就是在临床工作当中遇到一些尴尬时刻哦，就是我们很多女性朋友说到乳腺疾病的时候，首先她们想来就诊，这已经突破了一些过去的一些思想的桎梏。其实我们在这里也想跟咱们女性朋友来说一下，就是乳腺它实际上就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器官，其实我们没有必要有这种性别的一种羞耻。所以遇到与乳腺相关疾病的时候，或者有一些异常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积极主动的到正规医院去就诊。其次，在选择医生性别的时候，我想呢，除了刚才徐主任一再的强调，现在随着大家女性的社会地位的这个提高，同时女性朋友的这种知识文化的提高，以及看待疾病的这样的一个最终的追求，就是以技术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意识的提高之后呢，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女性朋友也是能够接受，我看乳腺疾病的时候，给我检查的是男性医生，所以这也是我们讲到了看病的一个核心。其实你看病看病，你更重要的是要找到技术过硬的医生，而不是在意说这个医生是男性还是女性。当然，如果你既要考虑到这个专业性，同时也要考虑到自己的一个心理的承受能力，那么大家可以在这两者中间权衡一下，选择女性的医生在帮助我们自己来检查一些，乳腺疾病。我想作为徐主任，您常年在临床一线，作为乳腺外科的男性主任，你们也是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像一些女性的患者要求女医生给她的就诊，或者是看病，或者是手术，或者是治疗，那么我们也会，这个以我们科室的这个技术力量给她提供，有女性的医生给她治疗，满足患者的一个要求。其实，这个女同志得了乳腺的疾病，本来是确实就是一件不幸的事情。那么我们其实，在人文关怀上来讲呢，还是需要尽量的满足患者的，他提出的一些合理的要求，帮助他完成这个疾病的治疗，并且呢，治疗疾病是一方面，另外一个，从人文角度来说，他的心理上的康复和生理上的康复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所以为什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要给大家说一些关于乳腺疾病 本身科普之外的一

0: 些话题，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在到医院就诊的时候，我们女性朋友在就诊环节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错综复杂的一个心理的状态。我们今天就有请徐主任，首先就作为这个事件当中的主角怎么样去更好的面对这样的一个就诊的问题，和我们的患者共同携手，来真正的把更多的精力和担忧放在疾病的本身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重点回归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读懂乳腺健康，远离结节与癌变这样的一个科普内容的本身了。说到乳腺，我想咱们女性朋友也并不陌生，而且我觉得乳腺疾病也不单单是我们的女性要关注，其实男性同样也得要关注一下啊。那说到乳腺的话，我想，关于这个乳腺这个器官的健康，我们女性，或者说我们的男性要掌握一些基本的常识，徐主任，您觉得应该是从哪几个维度去认识这个人体器官？
1: 其实我想要给大家这个讲的内容，主要还是从我们这个医学和这个乳腺疾病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对乳腺应该怎么样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了解，以及怎样能够更好的去评估它有没有发生问题。实际上呢，从我们医学的角度上来讲，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检查的手段，包括我们的大家都很了解的，彩超的检查。那么大家不太了解的一个检查，我们叫做钼靶。其实很多女同志到我们的门诊来做检查的时候，或者是来做常规的体检的时候，我们会建议她做彩超。她可以理解，她要做彩超，我知道乳腺应该做个彩超。但是我们讲到了钼靶，她可能就不太了解了。其实钼靶是女性的乳腺疾病发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通俗的来讲，钼靶其实就和我们拍那个X 射片是类似的，就是我们拍胸片，大家都很了解，做 CT 都是通过 X 射线来做的。那么乳腺同样也可以通过 X 射线来拍片的。那么它可能会发现我们彩超不能发现的，我们讲的一些有危险的疾病。我们其实对乳腺的检查，最主要的希望能够早期的发现乳腺的一些恶性的肿瘤，良性的肿瘤可能我们的治疗会更加简单一点。那么我们讲的钼靶就是乳腺的 X 射片，它可以发现乳腺当中非常微小的一些钙化，而这些钙化可能就是早期乳腺癌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检查，包括我们的磁共振对乳腺的检查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其他还有更多的可能在乳腺的检查当中不一定有这前三者这么重要。所以呢，这个是我讲的，我们通过这个器械做一些检查，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些自身的自我的一个检查，包括医生给你做体检，以及患者自己做一个自我的检测。那么医生的体检呢，那是肯定你要到门诊来找到乳腺外科的一个医生，那么你让他给你做体检，去查这个乳腺上有没有病变。那么其实这相对还是比较复杂的，乳腺的病变其实有，如果是长了一个肿块，你很容易去查到它，但是有一些非肿块性的病变，可能还是需要专科医生给你一个指导。那么另外呢，还有我们在这个书本上或者指南上也会提到，患者每个月可以在家里做自我的一个检查，那么也就是在每个月选择月经干净5到7天的时候，这时候乳腺的它的这种是比较没有发生这种增生的一个状态，这时候你做体检的时候，相对能够发现可能存在的一些潜在的病灶，那么要放松的放下双手，可以自己在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那么双侧乳腺是不是对称的，有没有不对称的区域，有没有皮肤的改变，有没有这个乳头位置的改变，有没有凸起的肿块，有没有这种红肿等等等等，这都可能是你能发现的一些问题。当然了，你要想做自我的体检，你肯定要进行一个相对比较专业吧，或者是即便是不专业，你现在我们的网络很发达，你可以在网上找到我的体检的每一步，我应该做什么，我发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我应该怎么处理，可能处理做不到，你可能就要到医院去找医生给你进一步去检查。那么这两块呢， 还有一块就是我们如果到了医院的话，医生会给你做一个专业的体检，他可能会发现你自己发现不了的一些病变。当然了，专业的体检仍旧要结合我们刚才提到的彩超、钼靶甚至磁共振的检测，因为乳腺的很多的早期病变，我们通过肉眼的观察，通过这个体查查体都不一定能够发现，我们需要专业的设备和这种检测的手段去发现潜在的这些早期的病变。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乳腺癌的治疗效果那么好，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非常有力的工具和武器，让我们能够非常早期的发现乳腺肿瘤。那么这时候我们在对于很多病人来讲，如果能够早期的发现，我们是完全有可能是把它治好的，那么达到一个治愈的一个效果。
0: 其实徐主任刚才您这一番介绍就是在说到这个乳腺这个作为我们女性很重要的一个器官，对我们男性来说也很重要，就它本身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生理结构的一个特点，以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如何通过一些自查来关注它的一些情况，还有包括到医院之后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哪些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来检查到底会不会存在一些问题啊。其实说到乳腺疾病的话，我们现在大众的健康意识也是非常的强，如果说每一年做一次体检，我们的女性必然会把乳腺彩超作为一个必选的一个项目，通过乳腺彩超呢就会发现一些很基本的问题。但是我们通常做完乳腺彩超之后，我们有一些女性朋友就会拿着这个检查报告单就开始焦虑起来了，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提示，比如说结节比如说结节的分类是4A，比如说是3A 3B一旦达到了4就开始焦虑是不是就有这个癌变的可能性，还有就这个结节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女性

0: 是的。
1: 一旦达到了四，就开始焦虑，是不是就有这个癌变的可能性？还有就这个结节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女性，
0: 就是这个在我们就讲在影像学，其实彩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检查，它可以看到乳腺里的，像主持人讲的小的结节、小的肿块、小的增生的一些团块，看到有可能还能看到这个乳腺里的导管有扩张，导管里面也有东西，有小的结节。那么什么样的结节有问题，什么样的结节没有问题，其实。就是从现在的这个女性乳腺疾病的发生的情况来看，我们可能看到，大概在基本上是80%的女同志去做乳腺的彩超的时候，都可以发现不同类型的结节。那么有我们讲的，二类、三类、四类的结节。一般来说，二类和三类的结节都没有特别一个大的问题。四类的结节我们可能需要一个相应的一些关注。那么四类的话，又可以分为4A、4B、4C。那么，更常见的应该是4A 类的结节。就这些结节而讲，什么样的结节有问题，会不会是一个恶性的一个结节？我们的统计学的数据就是二类和三类的这些结节呀，它发生恶变的几率大概是小于3%的，就是二类和三类的这个患者呀。那么100个病人可能会小于3个病人，或者小于1个病人会发生恶变，而4A 类的结节，统计的数据大概在5%到8%。那么也就是说明4A 的结节，100个病人可能有5个病人，或者是到8个病人有不好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现在的就是我们人为的规定，如果发现了4A 的结节，我们想办法要去干预它。怎么干预呢？要么我们就去做穿刺，去抽一点送去化验。要么呢，我们就想办法要把这个结节给它取出来，送去化验。当然了，其实，我们又反过来，我们还要讲到什么样的结节可以被评为一个四类的结节，我们要去干预它。其实这是有标准的，这是影像学的标准，我们叫这个影像学的一个评分，它评分会从0到6类。那么零就是好的，没有任何东西；一类、二类、三类也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是可以观察的。那么，一旦到了四类的话，就需要去干预。而四类呢，它是有标准的。其实这是和每个做彩超的老师啊，他来定义这个肿块是不是到达四类了，有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关系。如果这个结节它长得边界不清楚，里边又有很多的血管，那么又是我们讲是竖着长的。我们在彩超上有一个术语叫纵横比大于一，就是。它竖着的这个尺寸呀，和它横着的这个尺寸比是大于一的，就是这个东西是竖着长的，我们要特别小心。还有就是这个结节里有很多的细小的钙化，我们也要特别小心。那么，所以对于四类的发现有类似表现的结节，我们一般是要干预的。但是现在呢，其实对于这个疾病的一个认识，以及这个人们就女同志对自己的维权意识也会不断的提高。很多的彩超的医生可能会在，会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他会把这个问题稍微严重一点，或者是他的熟人，关系很好的一个熟人，他也会把问题看得比较严重，因为他怕把这个问题给漏了，万一他真的有问题该怎么办？所以说，我们现在可能在某些医院，或者甚至在我们医院，我们都会碰到，四类的打得相对比较多。这时候其实会给我们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四类我们都要去做手术吗？都要去把它切掉吗？或者是都要去穿刺吗？这时候，如果它比例太高了，我们可能会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去看彩超的图像以及患者的这个肿块的一些特点，我们会让他在短期内观察。如果这个肿块是四类的，包括4A 类的，如果在2、3个月、半年之内没有任何变化，也没有任何血供。那么可以延长他的观察的时间，也是可以观察的。如果这个肿块我们看到确实感觉不太舒服，我们就去有所干预。那么当一个肿块会达到4B 类的，达到4B 类以后，它的恶性的风险会翻倍的提高，50%以上或者60%以上，这时候我们必须要去干预。这个呢，其实就是对于我们一个结节和肿块的一个评估吧。
1: 实际上刚才徐主任在介绍

0: 这个科普内容的时候，我可能作为普通的这个听众，或者说同样也是作为女性一员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几个重要的信息要提炼出来给到大家，就是大家在做乳腺检查的时候，通常是选择 B 超，但这个 B 超呢，确确实实它不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个数据摆在那儿，它是根据给你做 B 超的这位医
1: 是
0: 生
1: 的。
0: 他的主观判断。是有很多关联性的。刚才也正如徐主任说，现在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很多 B 超的医生就是在模棱两可的时候，既可以给你判三级，又可以给你判4A 的时候，往往可能他选择了后者，给到了一个4A 的一
1: 是
0: 个
1: 的。
0: 答案。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很多女性朋友说，哎，发现这个4A 结论的越来越多，不一定真的代表就你一定是有问题的。但是呢，咱们 B 超医生在经过一个判断之后，他给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
1: 是的。
0: 但是这个结论一旦给到之后的话，可能对于医生来说，每天见到这么多的病人也不足为奇。但是具体到每个个体来说，如果拿到了4A 的报告，实际上内心还是非常的紧张和恐
1: 是的。
0: 惧的。那么接下来咱们，不论他到底是不是就是偏向后者，把问题想得严重了，还是说他真的存在一定的问题，我们拿到4A 的这样的一个诊断书之后，我们正确接下来就诊的一个流程是什么？还要进一步做哪些检查可以帮助我们精准的判断？
1: 是的，其实拿到 4A 了，其实我们也不要，断然的下结论，或者就一定要患者去做手术，而也需要结合我们每个外科医生的经验，我们也会，因为我们经常做手术，也会去做 B 超，我们会根据，这个患者拿到 4A 的这个报告，去看他 B 超的一个图像，我们再做出自己的一个二次判断。那么，另外呢，其实。除了 B 超以外，我们开始前面也讲到了，还有我们更多的工具可以使用，一些无创性的工具，包括我们的钼靶的射片，包括我们的磁共振，都是可以考虑介入的。尤其是对于40岁以上的女性，如果她发现了一个 4A 类的包块，在 B 超下也能看到里边可能会存在有一些潜在的钙化，那我们肯定会让她再去把另外一个检查，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钼靶去完善。我们也想到了，钼靶它是通过 X 射线来拍片的，它的一个和 B 超相比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它可以看到乳腺里边的钙化灶，而一些密集的我们讲的像沙粒一样的钙化灶，可能就是一个早期乳腺癌的表现。我们在门诊会遇到一种很比较极端的一些病人，他做 B 超是正常的，没有问题，40岁以上，或者接近40岁。我们讲你还是要去做一个钼靶，因为钼靶可能会看到你里边的潜在的 B 超看不到的一些微小的钙化，甚至包括磁共振这些微小的钙化，它也不一定能识别。所以患者做了以后，他会发现整个乳腺里是有问题的，有很多地方都有微小的钙化，而这些微小的钙化可能就是我们讲到的乳腺恶性肿瘤，我们讲到的原位癌是非常早期的肿瘤，它是可以通过手术治好的一种乳腺癌，它可以被发现。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发现更早的一些潜在的一些乳腺癌的患者，并且呢可以通过钼靶来筛选一下，因为很多的乳腺的结节当中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钙化，颗粒状的钙化，这可能都是和他在这个生育期间、哺乳期间有挤乳，因为乳汁当中钙的含量是很高的，它可能会形成小的结节，里边有钙化灶。那么这是一种良性的钙化灶，没有问题。我们拍钼靶也可以发现它。这样的话呢，如果这个患者做了 B 超，报了一个 4A，里边有一个好几个大的钙化，一拍钼靶，哦，我们能看到这个钙化是一个大颗粒的，几个大的颗粒状的钙化，没有问题，这是可以观察的。那么一旦一拍钼靶，哦，我们看到，哎，它虽然有一个或者甚至是三类的结节，甚至是一个正常的乳腺组织，我们可以看到里边像一把沙子撒进去，一片泥沙样的钙化，有问题。这样的患者，我们肯定要去干预。那么他的在钼靶上的分类可能会分到4B 或者4C 了。那么我们要去穿刺，我们要去做活检，去排除原位癌的表现。而恰恰就是因为有钼靶的这样一个工具我们的这个临床数据它会告诉我们，有了钼靶的这个数据之后呀，这个女性因为乳腺癌的死亡率会下降。那么，在没有钼靶这个工具之前，女性因为乳腺癌的死亡率是高于有钼靶这个 之后的。为什么呢？最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钼靶可以发现乳腺当中的这种泥沙样的钙化的早期的乳腺原位癌，而原位癌，其实这是很专业的名词。原位癌，大家听到是癌了也很害怕，但是原位癌大家不用害怕。所有的癌，如果提到原位癌，顾名思义，它其实我们简单的理解，它只是在乳腺当中，它没有像身体的其他部位，血液呀、肝脏呀、骨骼呀，其他的部位或者肺部呀去转移，或者我们有转移我们也不知道。那么这种肿瘤它就是还没有突破它原始发源的这个部位，还在乳腺当中，我们通过手术从理论上讲是可以把它切干净的，这时候它就是可以治好的。所以钼靶可以降低女性乳腺癌的死亡率，就是因为它可以更多的发现乳腺的原位癌，而这种原位癌又是可以治好的，所以女性的因为乳腺癌的死亡率会因为有钼靶的这个检测而降低。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检测，它要结合着彩超。
0: 嗯，这是我们讲到，就是拿到4A 诊断报告之后，我们可以如何精准的通过接下来的其他的一些检查的方式，帮助女性朋友来判断到底这个4A 给出的是很客观的，还是说会有一些偏颇在里面。以及我们如果是发现了一些不太好的结果的话，之后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对待。好，那一个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给大家介绍。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收听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那今天在名医坐堂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徐小军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读懂乳腺健康，远离结节与癌变。大家有关于乳腺疾病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咨询。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徐主任，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我们女性朋友非常关注的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乳腺疾病可以通过哪些检查帮助我们来判断，另外通过最常规的乳腺彩超检查之后出现了一些 4A 的结论，我们接下来又应该怎么办？还有一个我想对待乳腺疾病我们女性朋友比较疑惑的一个问题，就是乳腺疼痛就提示一定是有问题吗？而且很多女性朋友觉得乳腺疼得越厉害，可能癌变的可能性就越大，您是怎么看的？
1: 其实这个是我们在我们的门诊当中或者是我们的病房工作当中遇到的最多的一个女性会提到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到门诊来看的病人，他来了就会说，我这个以前乳房是没有什么感觉的，最近突然出现了疼痛，或者说我以前来月经的时候乳腺会出现疼痛，但是最近没有规律了，以前是有规律的，最近是一直都会有疼痛。有些说我的疼痛会比较严重，影响这个工作、睡眠、休息。有些说它是偶发的，突然会刺痛一下或者像触电了一下、麻了一下，然后它就好了。其实实际上呢，在我们的专业的这个研究当中啊，乳腺的疼痛并不能代表它有任何的一些就是我们讲的是恶性疾病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恶性疾病它到了，它在早期其实多半是没有疼痛的，比如说我们说的乳腺癌或者是乳腺的其他的恶性肿瘤，它是没有症状的，甚至在非常早期的时候，我们刚才讲的彩超、钼靶甚至磁共振可能也发现不了，因为它体积足够小的时候可能是无法发现的。那么在它的生长过程当中它一旦长到了一定的体积，它的发展会非常快。那么什么样的情况恶性肿瘤会出现疼痛，一般都是比较晚期的了。一种情况就这个肿瘤，我们虽然讲现在我们的这个社会比较发达，这个女性的认识也比较高了，但是仍旧在部分偏远的地区，在我们安徽省也有农村的一些女性，她乳腺长了一个肿块，她不来看，她会拖一年两年甚至三年，她什么时候来看？她已经烂了，已经破溃了。当这个时候她不但会这个 有外面的一个表现，它也会出现疼痛，甚至有些病人他已经有转移了，他转移到骨骼。

0: 转移到这个肺部，转移到肝脏，它也会出现疼痛。那么这种疼痛是肿瘤本身引起的，但现在来说，这样的患者是非常少见的。那么多半的乳腺的疼痛其实是和女性的体内的这个激素是相关的。那么在来月经的时候，激素水平升高，它可以会引起一些激素相关的一些乳腺的胀疼、刺疼、跳疼，但这多半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另外呢，其实和现在的现代人的这个生活方式也有关系，人们的压力会逐渐提高，人们的加班工作、熬夜也会逐渐的增加。另外，可能也和饮食相关，我们吃的东西更加偏重于重口味，辣的、刺激性的东西吃多了，它都有可能会导致乳腺的一些疼痛。其实除了乳腺疼痛以外，身上很多地方都有可能会出现不舒服，都可能和这些相关。尤其是我们讲的，你这种休息不好，它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一些不适的症状的表现。所以呢，女性同志如果出现了乳腺的不适，包括疼痛，你需要到医院来检查。我们常规的按照我们讲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做 B 超、做钼靶，甚至做磁共振来检查。如果没有发现一些肿瘤性的疾病，对于疼痛来说呢，轻微的疼痛我们可以通过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要注意休息、清淡的饮食。保持心情舒畅啊，尽量不要发脾气，它都可以有逐步的一个缓解。如果疼痛比较严重，有的人可能他有严重的失眠或者工作压力太大了，他始终就是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这时候我们可能需要一些药物的干预。那么治疗乳腺疼痛的药物可能和很多治疗乳腺增生的药物是类似的，很多都是中药。另外呢，如果是因为长期的休息不好、睡眠不好，我们可以去看我们的睡眠门诊。其实我们的在这一块其实做的并不是特别好。我们现在看睡眠比较好的医院，我个人知道的应该是在我们的这个四院，它其实是看精神疾病的。但精神疾病的很多病人他都有失眠，所以四院在这一块它是有专门的睡眠门诊。那么通过一些药物或者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善，让你的休息睡眠好了，你的情绪变得稳定了，你的饮食更加健康了。你的乳腺的这个疼痛可能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缓解。当然了，我们也讲到了一个前提，前提就是你该做的一些，我们的体检、我们的影像学的检查要做好，要排除我们肿瘤性的疾病。那么这时候你就可以，更好的、正确的处理乳腺的这个疼痛，不是？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微信网友王丽娜说道，月经来前几天会有点胀痛，但是月经之后就没事儿了，想问一下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0: 刚才好像已经说了，它和这个体内的这个女性的这些激素相关的，因为激素升高了以后，它会让这个其实很专业的来讲，其实乳腺的每个细胞上面它会存在着我们激素相关的，我们叫受体，激素呢我们叫它的这个配体，激素它和受体结合之后会引起乳腺的一个变化，比如说一个女性在泌乳期的时候，就是生完孩子要喂泌乳的时候，她体内的激素会升高，它会让乳腺这个增生。这样的话呢，它会通过这个乳腺的增生之后产生，而且产生我们讲大脑当中还会产生泌乳素，让乳腺产生乳汁去这个泌乳去这个哺育这个小孩。所以当激素增加的时候啊，乳腺它就会增生，在增生的过程当中，它有可能就会导致对神经的一个刺激，它会引起一些疼痛不适。其实，这个每个月经来潮的时候，激素水平升高，也就会引起乳腺疼痛。主要还是这个原因。
1: 这个是也是与这个体内的一些激素发生了一些瞬间的改变是有一定关联的。好，我想呢，咱们女性朋友对于一些特殊的时期导致的乳腺相关的一些变化，其实这个关注是非常好的事儿，但是也不要过度紧张。了解一些科学的知识之后，也好更好的与自己的身体共存。好。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说到这个乳腺疾病，其实大家现在都非常担心，就会不会自己就是一个乳腺癌的一个高危人群啊？那我们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有没有一些人群就得要值得高度的关注，可能就是一个潜在的高危人群？
0: 那这个是，从我们医学的专业方面来讲，确实是有一部分人群是高危的人群。那么我们更加要关注的就是，要从乳腺癌的或者乳腺恶性肿瘤的。

0: 发病的机制来考虑这个问题。那么什么样的人更容易得这种肿瘤？那么和他的发病的机制是相关的。那么对于乳腺癌来说呢，可能有多种基础因素会导致乳腺癌。比如说，基础水平，我们讲，雌激素水平高的一个女性，她有可能就是得乳腺癌的几率会高一点。那什么样的一个女性是属于雌激素水平高的呢？比如说，她就是月经初潮来得很早，而到了55岁之后或者60岁之后还没有停经，她仍旧还有月经。那么这样的一个女性，她在一生当中发生乳腺癌的几率会高于那些来月经很迟的女性、停经很早的女性，因为雌激素是乳腺癌的一个发病的一个机制。我们的在治疗上也针对雌激素有阻断雌激素治疗乳腺癌的这种一种方法，有内分泌的治疗。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个女性，她虽然停经很早，她到45岁就停经了，但是呢，女性的雌激素对女性来说非常重要，雌激素会让一个女同志皮肤很好，身材很好，衰老的比较慢，但是它可以会导致一些疾病。所以这些女性如果在45岁停经了之后，她可能到医院去看病，或者她自己去买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口服，她为了维持体内的雌激素高水平，让自己这个衰老的更慢一些。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会导致乳腺疾病的一个发生，甚至是乳腺癌的一个发生，这是乳腺癌的一个病因。那么，还有很多的一些病因。那么我们更加还有一个看重的一个病因，就是遗传相关的病因。现在研究的其实很多的疾病和遗传都相关，是和你的基因是有关系的，是你从父母那里遗传过来的基因。而如果携带了这样的一个基因的话，你可能会发生相对应的这个肿瘤。那么乳腺癌也是有相对的携带的基因，我们叫乳腺癌相关的一和乳腺癌相关二，叫 BRCA1 和 BRCA2 这两个基因。那么其实还有很多的可能也有相关的基因，这两个基因是我们经过科学证实的，它和乳腺的关系是非常的大的。如果你携带了这个基因，那你终身当中发生乳腺癌的几率可能会高达70%-80%。那么如果你不携带，你的几率会很低，可能只有5%或者8%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状态。那么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一个患者？或者是什么样一个正常的人到你这来检查的时候，你要高度关注他是不是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基因的突变。最简单的方法你就给他测一下基因嘛。但是呢，我们需不需要给每个女同志都要测基因呢？其实也并不是，因为这样基因突变的携带者并不是很高，在全人群当中可能也不会到百，不会超过10%。那么每个人都测呢，确实一个是这个它的成本太高了，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如果这个人真的有基因突变了。我们现在其实没有很好的办法去预防它。我们去吃药，或者我们做一个治疗，哎，你的这个基因会被我们调整成一个正常的基因，它不会发生乳腺癌。现在没有这个办法。如果你给一个正常的女性做了一个基因的检测，她有基因的突变，实际上从某种角度上来讲，你只能给她带来这个精神和生理上的一个压力，她会更加关注乳腺，可能有些人会因此带来很大的一个思想上的一个负担。所以呢，如果一个女性她的家庭当中直系亲属有两个人，比如她的妈妈、她的姐姐或者她的姥姥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人得过乳腺癌了，我们可能才会去建议她去做这样一个基因的检测，让她来及早的发现有没有基因突变。其实我们现在发现这种有基因突变的患者，也就是让她更频繁的来检查。如果发现乳腺癌了，我们最好能在原位来发现，能治愈，甚至在国外或者在国内。在国外，其实有一些这个医学或者法律上的规定，如果基因有突变的话，它可以做预防性的乳房切除。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美国的安吉丽娜·朱莉，她做了乳腺的切除，做了卵巢的切除，其实就是携带有这两个基因当中的一个。她的乳腺癌的发病率和卵巢癌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她切了以后是为了防止，得这种乳腺癌。但实际上，其实你有这个基因的突变，它的比率在60%以上，其实仍旧有40%的人不会发生乳腺癌。你要把这些人乳腺都切掉了，对他来说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创伤，因为乳腺并不是像我们，比如说像阑尾一样，你阑尾或者是阑尾有阑尾炎切掉没有什么影响，只有一个疤痕。但对女性来说，一个健康的女性，如果她只是因为有基因突变就把她乳腺切掉了，可能对她以后的生活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所以呢，这个对于什么样的病人，还有一个就是 有一些病人，他就是思想压力很大，他一定要去做这个基因检测，因为检测的结果如果是阴性的话，他的思想包袱就会卸掉；如果是阳性的话呢，他会积极的来检查，这样的话他也可以做。所以现在来说，我们并不是让每一个到门诊来的女性都去做基因的检测，只是针对的需要做的，我们让她去做。这两点呢，是乳腺癌发生的非常重要的两个因素。另外呢，其实在乳腺癌的发生过程当中，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发现的或者我们没有发现的因素在里边。所以呢，这两点如果我们能够很好的一个去处理的话，那么很多女性会在这方面放下思想包袱，不必特别的担忧。
1: 我想在这两点，我们应该适当的放下一些包袱，但是在生活的一些生活习惯上啊，比如说作息啊、饮食啊，还有情绪啊这一块，是不是有些要加强一下自我的管理，也会保证我们乳腺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一个发展？
0: 对对对，其实我们经常在门诊碰到的病人，他们都会是有一些不良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嘛，比如说，这种熬夜，对吧？这个喜欢吃一些刺激辛辣的东西，这个脾气不好，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我们今天专门讲乳腺疾病，我们讲它和乳腺疾病相关。其实，这种熬夜，不良情绪，不健康的饮食，其实和我们的身体的每个器官都是息息相关的，它会导致我们的很多部位都可能会产生一些相关的疾病。所以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我们尽量的要改善它。你可能不能完全摒弃它，那么像我们有时候晚上也喜欢熬夜看个球，对吧？最近世界杯嘛，我们在看球，偶尔进行一次小小的放纵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要长时间的熬夜。这个不良的情绪、不健康的饮食，对吧？我们在减肥的过程当中，还有放纵餐呢。
1: 那实际上刚才徐主任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女性朋友，因为她可能一生当中会经历一些非常特殊的时期啊，你就比如说像女性的这种，备孕期、哺乳期，还有更年期。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来说，我们的女性如何来保护好我们的乳腺？您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
0: 实际上，就乳腺本身的这种我们讲的这种疾病的筛查，或者是乳腺的健康的保健来说，对于我们外科医生来说，我们更关注的一个点是在于能够更早的发现乳腺的一些早期的恶性疾病，或者是一些恶性病变，所以呢，我们的筛查或者我们的关注的这些检查的内容，其实前面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就是做彩超，另外一个就是拍片子，还有就是钼靶，还有一个就是磁共振也是可以考虑。在彩超和钼靶都不能完全确定这个病变的可能的性质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上磁共振来进行一个评判。那么在这个备孕期、哺乳期、更年期，其实没有大的一个区别，仍旧是需要这些手段的介入，可能。在这个备孕期和哺乳期，我们不能够做钼靶了，因为钼靶是有放射性的，它对这种胎儿，对这个哺乳期的女性或者对这个乳腺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钼靶可能在这个阶段，我们可能会把它排除在外。但实际上呢，钼靶要多长时间做一次呢？其实前面我们讲到了彩超，我们是一种无创性的检测，它是超声波，就是我们讲话的这个声波。它对身体和健康是没有影响的，你可以在短时间内反复的、重复的、长时间的去做它都没有关系。而钼靶呢是有放射性的，那么非常规范的研究的一个数据来看，40岁到这个45岁的女性，如果她是需要做钼靶的，一般是1年做一次。那么45岁之后，我们都可以2年做一次。实际上我们讲呢，你要是在哺乳期或者备孕期，可能已经应该在这个年龄之前。所以，钼靶在这个年龄之前的介入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呢，应该影响不是很大，所以说，我们在像主持人讲的，在这个备孕期、哺乳期、在更年期，我们一个呢是要做好，一般是每年1到2次的到医院的一个筛查， 第二个呢，就是每半年要做一次彩超，每1到2年我们要做一次钼靶，来更好的发现乳腺当中一些非常微小的结节和早期的

0: 我们考虑是有问题，但是呢，又不能给他一个很明确的答案。这时候我们磁共振可以介入，它可以更好的筛查出一些不良的病变。那么，它甚至可能把某些好的东西看成不好的东西，而不会把不好的东西漏掉。所以，我们磁共振的介入呢，也要非常的慎重，因为你要每个人都做的话，可能很多人都是一些不需要去处理的病变。你在磁共振的干预下，你可能要去处理它。所以说，在彩超和钼靶不能定下时，我们可能需要磁共振的干预。
1: 好的，那最后也希望我们的女性朋友要合理对待乳腺疾病这个问题。再一次的感谢徐主任的普及。

0: 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哪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4: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5: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6: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7: 我来，
0: 我来，
7: 我来，
0: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我来，
11: 我来。
12: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一、二、三。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6: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7: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8: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挽。

0: 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哟，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 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了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不，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2: 神通快递了。
0: 我想问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3: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
2: 戴上吧，
1: 戴上
2: 吧，
1: 戴上送好点儿。
3: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消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天降压药去。
4: 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5: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6: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7: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10岁的谢娟是山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3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表扬我，
1: 说我学习很认真。
0: 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
1: 我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
0: 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

0: 清各路侠侠。
1: 在下手要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怀味无穷。
2: 工业名将在此，
3: 饮料零食全凭
2: 我一手调制。
4: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之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知之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5: 是。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谱健康生活。

0: 你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1: 哎，咋了？
0: 你管得着吗你？
1: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0: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
2: 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了。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8: 今儿心情好，
9: 一路畅通。
10: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做医生的职业操守。
3: 喂，
4: 急诊室是吧？
3: 好，我马上就到。
5: 我这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6: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候都可以装得小二两百九。
1: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2: 肚肚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3: 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肚里的气放掉，
4: 一起放掉。
5: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0: 先做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道上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妈妈在车上不让。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看不清，
1: 这个，
2: 你这眼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胆测试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3: 没办法，
1: 忙啊，没事，上班，我看电脑，
0: 下面呢，咱查一下心脏吧。
1: 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上上下下去，哎，他们都说这一大盘子血。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2: 行，
0: 你这可以胃炎呐，
1: 没办法，没点
0: 早餐便午餐，午餐便晚餐，晚餐便夜餐，
1: 你这玩意儿能不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
0: 哎。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0: 红烧肉再好吃也
1: 不许
0: 吧
1: 嗒
0: 嘴。
1: 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2: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翅燕窝。
3: 今天吉祥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大套餐啊？
5: 可不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得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家老毛三讲的是嘛呢？讲究是腰嫩、杆儿脆、心料足，绝对不能蒙人。借此咱们干出事的行规。
7: 安扎用票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行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二，迈腿，好。
1: 五十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然后再挪腿，好。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行驶800英里，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一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万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师傅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西行说，刚刚后悔了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铁炼成的。 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想。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海洋》消失于2020年，二号珍藏品《清澈溪水》2011年后流入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

0: 蓉儿，你看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哎，静静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我，我们。
0: 哎呀，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不要多管闲事。
2: 哎。
1: 我回来了，爹，没事姐，我爹呢？
3: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傅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他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哦。
0: 蓉儿，你醒醒啊！
3: 师妹，
0: 蓉儿，师傅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诸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们哪儿都不去，永远陪着你。
2: 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3: 小熊熊，老爸为你吃饭。
4: 不要，我不要作业。
3: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
5: 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6: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7: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喝。

0: 喂，
1: 爸，今天上幼儿园了？
0: 去了。哎呀，这个计划可漂亮了！
2: 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了个不停。
0: 喂，
1: 爸，今天下雨能出去吗？
0: 没有。
1: 下雪路滑呀，你和妈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是，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
3: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了？
1: 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吗？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我好像说的是。
3: 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啊。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低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方向盘，你不幸福。
2: 什么？
0: 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揣着假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
1: 我和孩子他妈未出打工已经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小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窟，高明明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和气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欢迎各位乘客乘坐巴士，请您系好您的安全带，下车了。大桥上班了，请乘坐地铁。他已经说出发，上班的路上。欢迎各位，大桥上班了。每天都比平时早了些时到，工作和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音机的票券。

0: 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了。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别为群众说过蓝体魂，记得我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蓝体纪魂已经宣告共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河来只剩下江河。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保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
0: 这
1: 孩子笑了。
2: 宝贝儿，这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的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几年年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我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轻声的降声。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又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又有一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是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人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是那儿，听小兔说，木瓜地里来了座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在那边。咕咚咚，
0: 从来没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0: 撒西亚。哈哈哈哈哈！不就是数不到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3: 莫说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胖的，今晚军区聚会，老弟再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事事站着办公。
1: 哎呦，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爬楼梯呀。下班兜风，汽车排长龙，
2: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小村落到大车店，依然离开家乡，忘记四方。
1: 我是吃一岁数的烟火，败事些衣，
2: 那是我上半截，东北的美妙帮。
0: 木落晚歌将被时代遗忘。
3: 黄龙唱的《我家在东北》吗？
4: 他的第一句就是黄龙柳曲儿，
3: 谁是你？

0: 花江上啊，一比一
1: 十版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天天都折腾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3: 累，
4: 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
5: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
1: 我看来得挺急的嘛，
0: 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
1: 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
0: 来，
1: 哎呀，
0: 别玩手机了，来，干杯！
1: 别玩了，
0: 快，
1: 干杯！
0: 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2: 莫让一纸之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取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会喂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
1: 我们为母带言，
2: 我是化妆师一金，我的宝宝三月了，再被母的超感觉我们两个心心连在一起的。
3: 我妹妹母带言，
4: 我是南方一个大学常超博士，我的儿子为母乳到两岁三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带言，
5: 我是管制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孩子的重要地位是生命。
6: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
7: 妈妈为宝宝母乳到两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应，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应，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应，
1: 各位大大，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远眺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向朋友之间彼此默守，如细如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要不打位子去掉试一下。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急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汽车，再到电力汽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除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10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3了啊。
2: 那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又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

0: 给我。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的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其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我坚守到退休，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

0: 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这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1: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5: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告诉你，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

0: 世界第一味儿，也不管是世界第一味儿，没人能撼动。
1: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富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2: 我叫卢玉梅，是卢军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1: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这边干了，这边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不
0: 能
1: 喝。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0: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进来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啊，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0: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 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
2: 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的名字可能。
3: 宝宝，宝宝，你被见面的儿子看见了。哎，啊！
2: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进来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

0: 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1: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3: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4: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3: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4: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准。
3: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4: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5: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3: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6: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沪商船、苏克机、

0: 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1: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0: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萨罕坝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他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他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他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11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曲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4: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5: 我想想，他的日薪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哪有一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凝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1: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2: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0: 过年也不闲着，
2: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0: 就吃泡面啊，
2: 这个省时间。
0: 你慢点啊。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呐、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10: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12: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13: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14: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15: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16: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8: 北京时间5点整。
1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6: 新时代，
8: 新机遇，
16: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您的收听。现在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选择收看。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节目的安排，健康指南中向您介绍蚊子咬出来的蚁脑最爱找孩子下手，家长要注意了。免疫座谈栏目当中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徐小军，向大家介绍读懂乳腺健康，远离结节与癌变。大家在乳腺疾病防治当中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在微信视频号里面也可以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后台留言咨询。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正确的生活方向。今天在这里啊，我们要提醒一下家长朋友，夏天到了，有一种被蚊子咬出来的脑炎叫做蚁脑，最爱找孩子下手，那么咱们家长就应该要高度警惕了。夏天蚊子多了，有一

种蚊子咬出来的病正在悄悄威胁着孩子的健康，那就是流行性乙型脑炎，简称乙脑。可能说到这个疾病呢，咱们家长也并不陌生，但究竟什么是乙脑，如何传播的，今天我们首先给大家普及一下。乙脑是由乙型脑炎病毒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急性传染疾病，它是通过蚊虫叮咬传播，三代喙库蚊是主要的凶手。病毒在猪等家畜和蚊子之间循环，蚊子叮咬病猪之后再叮咬人，就把病毒传给了我们人。人和人之间是不会直接传播的。那么家长也要问了，这高发的时间和人群又是哪些呢？我们提醒大家，乙脑是夏秋季高发，也就是眼下的七月到九月是高病的一个发病的人群。人群是普遍易感，虽然近年来儿童的发病率已经大幅下降，但没有接种乙脑疫苗的儿童仍然是重点保护对象。那对于乙脑发病之后它主要有哪些症状呢？我们在这里也给大家做一个重点的介绍。乙脑的潜伏期4到21天，一般10到14天，发病起病非常急，初期像感冒，出现高热39度到40度，头痛、呕吐、精神萎靡、嗜睡这些症状。一旦病毒侵犯我们的大脑，就会出现意识障碍、抽搐、惊厥、昏迷，重症会导致呼吸衰竭甚至死亡。大约30%的重症患者会留下运动功能的障碍、癫痫这些严重的后遗症。夏秋季孩子被蚊虫叮咬之后，如果出现了突然间高热、头痛、呕吐、嗜睡不醒、抽搐、惊厥，家长这个时候千万别当普通感冒，要立即就医，并且主动告诉医生被蚊虫叮咬的这样的一个病史。最后，我想咱们家长朋友最为关心的就是如何预防乙脑的发生呢？实际上，预防乙脑最有效的双保险的方法，那就是疫苗加防蚊。首先就是接种疫苗了，它是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我国免费为儿童接种乙脑疫苗，按照国家的免疫程序，孩子在8月龄和2周岁各接种一剂。对于未满8月龄或者是因故暂未接种的宝宝，防蚊措施是最主要的保护手段。没有接种过疫苗而且居住在流行区，比如说像农村地区啊，还有一些郊区，还有从事猪等畜牧业相关职业或者计划前往高发地区的成人，也应该就近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乡镇卫生院或者当地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来进行接种咨询。那第二个方法就是防蚊灭蚊，比如说到了夏天以后，家里把这个纱窗纱门给安装好，并且宝宝的床上呢最好是用蚊帐，如果蚊虫比较多，我们还可以在宝宝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当然这个小月龄我们是不建议使用这个电蚊香还有杀虫剂还有这个电蚊拍这些辅助的工具的，如果宝宝稍微大一些的话，我们可以服用这些灭蚊的工具来帮助灭蚊。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室内的通风。我们如果是带宝宝到户外的话，要注意穿上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这个驱蚊剂，还要及时的清除家里以及周边的积水，像家里的这个花盆啊、水缸啊这些周边的物体，以减少蚊子的滋生。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提醒我们家长朋友，到了夏秋季，被蚊子咬出来的乙脑是最爱找孩子下手，一定要高度警惕。以上内容来自于中国疾控中心微信公众号，希望给大家的健康生活提供一些帮助。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今天我们将要向大家介绍读懂乳腺疾病，远离结节与癌变。大家有关于乳腺疾病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这个时候可以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来留言咨询，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后台留言咨询。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好，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徐小军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读懂乳腺健康，远离结节与癌变。大家有关于乳腺疾病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和徐主任沟通和交流。首先，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已经为您开通，您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直接和徐主任沟通。另外，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后台留言咨询。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徐主任，说到今天这个疾病啊，读懂乳腺健康，远离结节与癌变。乳腺疾病呢，也是我们女性朋友现在关注度非常高的。但是在乳腺疾病就诊的时候，我想咱们女性朋友也会有一些疑惑。本身这个疾病呢，可能有些女性朋友因为思想意识的问题，就不太愿意去到医院很好的跟医生沟通。那今天呢，徐主任，您作为乳腺外科的主任，又是一位男医生，我想在平常的就诊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遇到一些女性的患者好像挂号一看是男主任，又有点退缩了？您在临床这么多年，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都是怎么去化解这个问题？同时，对于咱们女性朋友来说，如果在就诊乳腺疾病的时候遇到一个男性的主任，您从专业的角度和您自身的经验来说，应该如何正确的去完成这次就诊？首先，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您给我们来说一说您在临床当中的这些体会。
1: 好的，好的，谢谢这个主持人给我提出的这个内容吧。确实是的，因为像乳腺疾病对于女同志来讲，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疾病。那么它和很多疾病是不完全是类似的。其实在每个女同志的心理当中，她如果想来看乳腺疾病，她可能都想是找一个女医生来看的。实际上这是符合女性的这种心理上和这个生理上的一些需求的。那么实际上呢，在我们乳腺的科室，尤其是我们外科系统当中，男医生可能占的比例会更多一些。那么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熟人或者是我们的好朋友来看病，他都会问徐医生，我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女性，她要看乳腺疾病，你们那边有没有女医生，能不能给我找个女医生看？那么我们科室确实也有四个女医生，但是我们男医生更多，可能是大概有十个左右。所以呢，如果是他们有这样的要求呢，其实我们科的女医生看的也是很好的，不是说男医生就一定比女医生看的好。那么我们会给这样有要求的病人推荐我们科室的女医生。当然了，从现在的这种女性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普遍的认为越年轻的女性，她在看乳腺疾病的时候啊，她更希望找到一个女医生去看。而年龄超过50岁或者60岁以上的女性，她对这方面的要求可能不是特别高，但是在内心深处，每个女同志去看乳腺疾病，她可能都是希望能找到一个女医生来看。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我们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对疾病的认识的提高以及知识水平的提高，那么更多的患有乳腺疾病的女性，她都会从自身疾病的角度来考虑如何去看待，如何去处理这个问题。

0: 些，那么他可能会找到一个熟人，或者在网上查到哪个医生看病看得比较好，或者是大家公认的看乳腺疾病很好的一个医生。那么性别可能就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他作为决定的一个因素了。所以呢，我们现在的乳腺外科的男医生的病人也是非常多的。那么，这是我们安徽省。其实纵观我们整个国内，北上广的大医院，其实男性的乳腺外科医生是多于女性的，而且呢，看的也都是很好的。尤其是我们在乳腺外科这个外科的科室，还会进行一些手术的操作。其实女外科医生其实做的也是很好的，但是可能有一些客观或者主观的一些原因，会导致他们在手术上可能会有一些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在外科系统真正来说，男医生会相对的多一些。那么，现在来看呢，我们女性地位的提高和认识的提高，更多的女性她会，选择，男的医生来看病，而且并不是这个从这种性别的角度来考虑了。
1: 刚才徐主任也说到了，就是在临床工作当中遇到一些尴尬时刻哦，就是我们很多女性朋友说到乳腺疾病的时候，首先她们想来就诊，这已经突破了一些过去的一些思想的桎梏。其实我们在这里也想跟咱们女性朋友来说一下，就是乳腺它实际上就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器官，其实我们没有必要有这种性别的一种羞耻。所以遇到与乳腺相关疾病的时候，或者有一些异常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积极主动的到正规医院去就诊。其次，在选择医生性别的时候，我想呢，除了刚才徐主任一再的强调，现在随着大家女性的社会地位的这个提高，同时女性朋友的这种知识文化的提高，以及看待疾病的这样的一个最终的追求，就是以技术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意识的提高之后呢，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女性朋友也是能够接受，我看乳腺疾病的时候，给我检查的是男性医生，所以这也是我们讲到了看病的一个核心。其实你看病看病，你更重要的是要找到技术过硬的医生，而不是在意说这个医生是男性还是女性。当然，如果你既要考虑到这个专业性，同时也要考虑到自己的一个心理的承受能力，那么大家可以在这两者中间权衡一下，选择女性的医生在帮助我们自己来检查一些，乳腺疾病。我想作为徐主任，您常年在临床一线，作为乳腺外科的男性主任，你们也是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像一些女性的患者要求女医生给她的就诊，或者是看病，或者是手术，或者是治疗，那么我们也会，这个以我们科室的这个技术力量给她提供，有女性的医生给她治疗，满足患者的一个要求。其实，这个女同志得了乳腺的疾病，本来是确实就是一件不幸的事情。那么我们其实，在人文关怀上来讲呢，还是需要尽量的满足患者的，他提出的一些合理的要求，帮助他完成这个疾病的治疗，并且呢，治疗疾病是一方面，另外一个，从人文角度来说，他的心理上的康复和生理上的康复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所以为什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要给大家说一些关于乳腺疾病本身科普之外的一些话题？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在到医院就诊的时候，我们女性朋友在就诊环节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错综复杂的一个心理的状态。我们今天就有请徐主任，首先就作为这个事件当中的主角怎么样去更好的面对这样的一个就诊的问题，和我们的患者共同携手，来真正的把更多的精力和担忧放在疾病的本身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重点回归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读懂乳腺健康，远离结节与癌变这样的一个科普内容的本身了。说到乳腺，我想咱们女性朋友也并不陌生，而且我觉得乳腺疾病也不单单是我们的女性要关注，其实男性同样
0: 是
1: 也
0: 的，是
1: 得
0: 的，是的。
1: 要关注一下啊。那说到乳腺的话，我想，关于这个乳腺这个器官的健康，我们女性或者说我们的男性要掌握一些基本的常识，徐主任，您觉得应该是从哪几个维度去认识这个人体器官？
0: 其实。

0: 我想要给大家这个讲的内容，主要还是从我们这个医学和这个乳腺疾病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对乳腺应该怎么样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了解，以及怎样能够更好的去评估它有没有发生问题。实际上呢，从我们医学的角度上来讲，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检查的手段，包括我们的大家都很了解的，彩超的检查。那么大家不太了解的一个检查，我们叫做钼靶。其实很多女同志到我们的门诊来做检查的时候，或者是来做常规的体检的时候，我们会建议她做彩超。她可以理解，她要做彩超，我知道乳腺应该做个彩超。但是我们讲到了钼靶，她可能就不太了解了。其实钼靶是女性的乳腺疾病发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通俗的来讲，钼靶其实就和我们拍那个X 射片是类似的，就是我们拍胸片，大家都很了解，做 CT 都是通过 X 射线来做的。那么乳腺同样也可以通过 X 射线来拍片的。那么它可能会发现我们彩超不能发现的，我们讲的一些有危险的疾病。我们其实对乳腺的检查，最主要的希望能够早期的发现乳腺的一些恶性的肿瘤，良性的肿瘤可能我们的治疗会更加简单一点。那么我们讲的钼靶就是乳腺的 X 射片，它可以发现乳腺当中非常微小的一些钙化，而这些钙化可能就是早期乳腺癌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检查，包括我们的磁共振对乳腺的检查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其他还有更多的可能在乳腺的检查当中不一定有这前三者这么重要，所以呢，这个是我讲的，我们通过这个器械做一些检查，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些自身的自我的一个检查，包括医生给你做体检，以及患者自己做一个自我的检测。那么医生的体检呢，那是肯定你要到门诊来找到乳腺外科的一个医生，那么你让他给你做体检，去查这个乳腺上有没有病变。那么其实这相对还是比较复杂的，乳腺的病变其实如果是长了一个肿块，你很容易去查到它，但是有一些非肿块性的病变，可能还是需要专科医生给你一个指导。那么另外呢，还有我们在这个书本上或者指南上也会提到，患者每个月可以在家里做自我的一个检查，那么也就是在每个月选择月经干净5到7天的时候，这时候乳腺的它的这种，是比较没有发生这种增生的一个状态。这时候你做体检的时候，相对能够发现可能存在的一些潜在的病灶。那么要放松的放下双手，可以自己在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那么双侧乳腺是不是对称的？有没有不对称的区域？有没有皮肤的改变？有没有这个乳头位置的改变？有没有凸起的肿块？有没有这种红肿？等等等等，这都可能是你能发现的一些问题。当然了，你要想做自我的体检，你肯定要进行一个相对比较专业吧。或者是，即便是不专业，你现在我们的网络很发达，你可以在网上找到我的体检的每一步，我应该做什么？我发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我应该怎么处理？可能处理做不到，你可能就要到医院去找医生给你进一步去检查。那么这两块呢，还有一块就是我们如果到了医院的话，医生会给你做一个专业的体检，他可能会发现，你自己发现不了的一些病变。当然了，专业的体检仍旧要结合我们刚才提到的彩超、钼靶甚至磁共振的检测，因为乳腺的很多的早期病变，我们通过肉眼的观察，通过这个体察查体，都不一定能够发现，我们需要专业的设备和这种检测的手段去发现潜在的这些早期的病变。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乳腺癌的治疗效果那么好，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非常有力的工具和武器，让我们能够非常早期的发现乳腺肿瘤。那么这时候我们在对于很多病人来讲，如果能够早期的发现，我们是完全有可能是把它治好的，那么达到一个治愈的一个效果。
1: 其实徐主任刚才您这一番介绍，就是在说到这个乳腺，这个作为我们女性很重要的一个器官，对于我们男性来说也很重要。就是它本身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生理结构的一个特点，以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如何通过一些自查，

0: 来关注他的一些情况，还包括到医院之后，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哪些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来检查到底会不会存在一些问题啊？其实说到乳腺疾病的话，我们现在大众的健康意识也是非常的强。如果说每一年做一次体检，我们的女性必然会把乳腺彩超作为一个必选的一个项目。通过乳腺彩超呢，就会发现一些很基本的问题。但是我们通常做完乳腺彩超之后，我们有些女性朋友就会拿着这个检查报告单就开始焦虑起来了。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提示，比如说结节啊，比如说结节的分类是4A，比如说是3A、3B 啊，
1: 是的，
0: 一旦达到了4。就开始焦虑，是不是就有这个癌变的可能性？还有就这个结节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女性说，哎，为什么有时候我今年做了这个有结节，可能第二年，哎，有时候又发现没有这个结节的提示？这个结节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就一定会产生癌变呢？我想今天借此机会也请徐主任给我们来解释一下。
1: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在。我们就讲，在影像学，其实彩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检查，它可以看到乳腺里的，像主持人讲的，小的结节、小的肿块、小的增生的一些团块，看到有可能还能看到这个，乳腺里的导管有扩张，导管里面也有东西，有小的结节。那么，什么样的结节有问题，什么样的结节没有问题？其实就是从现在的这个女性乳腺疾病的发生的情况来看。我们可能看到，大概在基本上是80%的女同志去做乳腺的彩超的时候，都可以发现不同类型的结节。那么有我们讲的，二类、三类、四类的结节。一般来说，二类和三类的结节都没有特别一个大的问题。四类的结节我们可能需要一个相应的一些关注。那么四类的话，又可以分为4A、4B、4C。那么更常见的应该是4A 类的结节，就这些结节而讲，什么样的结节有问题，会不会是一个恶性的一个结节？我们的统计学的数据就是二类和三类的这些结节呀，它发生恶变的几率大概是小于3%的，就是二类和三类的这个患者呀，那么100个病人可能会小于3个病人，或者小于1个病人会发生恶变。而4A 类的结节，统计的数据大概在5%到8%，那么也就是说明4A 的结节，100个病人可能有5个病人，或者是到8个病人有不好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现在的就是，我们人为的规定，如果发现了4A 的结节，我们想办法要去干预它。怎么干预呢？要么我们就去做穿刺，去抽一点送去化验；要么呢，我们就想办法要把这个结节给它取出来送去化验。当然了，其实。我们又反过来，我们还要讲到什么样的结节可以被评为一个四类的结节，我们要去干预它。其实这是有标准的，这是影像学的标准，我们叫这个影像学的一个评分，它评分会从0到6类。那么零就是好的，没有任何东西；一类、二类、三类也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是可以观察的。那么一旦到了四类的话，就需要去干预，而四类呢？它是有标准的，其实这是和每个做彩超的老师啊，他来定义这个肿块是不是到达四类的，有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关系。如果这个结节它长得边界不清楚，里边又有很多的血管，那么又是我们讲是竖着长的。我们在彩超上有一个术语叫纵横比大于一，就是它竖着的这个尺寸呀，和它横着的这个尺寸比是大于一的，就这个东西是竖着长的，我们要特别小心。还有就是，这个结节里有很多的细小的钙化，我们也要特别小心。那么，所以对于四类的发现有类似表现的结节，我们一般是要干预的。但是现在呢，其实对于这个疾病的一个认识，以及这个人们就女同志对自己的维权意识也会不断的提高。很多的彩超的医生可能会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他会把这个问题稍微严重一点，或者是他的熟人，关系很好的一个熟人，他也会把问题看得比较严重，因为他怕把这个问题给漏了，万一他真的有问题该怎么办？所以说，我们现在可能在某些医院，或者甚至在我们医院，我们都会碰到，四类的打得相对比较多。 这时候其实会给我们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撕裂我们都要去做手术吗？都要去把它切掉吗？或者是都要去穿刺吗？这时候如果它比例太高了，这个我们可能会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去看彩超的图像以及患者的这个肿块的一些特点，我们会让他在短期内观察。如果这个肿块是四类的，包括四 A 类的，如果在两三个月半年之内没有任何变化，也没有任何血供，那么可以延长他的观察的时间，也是可以观察的。如果这个肿块我们看到确实感觉不太舒服，我们就去有所干预。那么当一个肿块会达到四 B 类的，达到四 B 类以后，它的恶性的风险会翻倍的提高，50%以上或者60%以上，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干预。这个呢，其实就是对于我们一个结节和肿块的一个评估吧。
0: 实际上刚才徐主任在介绍这个科普内容的时候，我可能作为普通的这个听众，或者说同样也是作为女性议员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几个重要的信息要提炼出来给到大家，就是大家在做乳腺检查的时候通常是选择 B 超，但这个 B 超呢确确实实它不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个数据摆在那儿，它是根据给你做 B 超的这位医生他的主观判断是有很多关联性的。刚才也正如徐主任说，现在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很多 B 超的医生就是在模棱两可的时候，既可以给你判三级又可以给你判四 A 的时候，往往可能他选择了后者，给到了一个四 A 的一个答案。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很多女性朋友说发现这个四 A 结论的越来越多，不一定真的代表就你一定是有问题的，但是呢咱们 B 超医生在经过一个判断之后他给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
1: 是的，
0: 但是这个结论一旦给到之后的话，可能对于医生来说每天见到这么多的病人也不足为奇，但是具体到每个个体来说，如果拿到了 4A 的报告，实际上内心还是非常的紧张和恐惧
1: 的。
0: 那么接下来咱们不论他到底是不是就是偏向后者把问题想得严重了，还是说他真的存在一定的问题，我们拿到 4A 的这样的一个诊断书之后，我们正确接下来就诊的一个流程是什么？还要进一步做哪些检查可以帮助我们精准的判断？
1: 是的，其实拿到 4A 了，其实我们也不要断然的下结论，或者就一定要患者去做手术，而也需要结合我们每个外科医生的经验，我们也会，因为我们经常做手术，也会去做 B 超，我们会根据这个患者拿到 4A 的这个报告去看他 B 超的一个图像，我们再做出自己的一个二次判断。那么另外呢，其实除了 B 超以外，我们开始前面也讲到了，还有我们更多的工具可以使用，一些无创性的工具，包括我们的钼靶的射片，包括我们的磁共振，都是可以考虑介入的。尤其是对于40岁以上的女性，如果她发现了一个4A 类的包块，在 B 超下也能看到里边可能会存在有一些潜在的钙化，那我们肯定会让他再去把另外一个检查，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钼靶去完善。我们也讲到了钼靶它是通过 X 射线来拍片的，它的一个和 B 超相比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它可以看到乳腺里边的钙化灶，而一些密集的我们讲的像沙粒一样的钙化灶可能就是一个早期乳腺癌的表现。我们在门诊会遇到一种很比较极端的一些病人，他做 B 超是正常的，没有问题，40岁以上，或者接近40岁，我们讲你还是要去做一个钼靶，因为钼靶可能会看到你里边的潜在的 B 超看不到的一些微小的钙化，甚至包括磁共振这些微小的钙化它也不一定能识别。所以患者做了以后，他会发现整个乳腺里是有问题的，有很多地方都有微小的钙化，而这些微小的钙化可能就是我们讲到的乳腺恶性肿瘤，我们讲到的原位癌是非常早期的肿瘤，它是可以通过手术治好的一种乳腺癌，它可以被发现。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发现更早的一些潜在的一些乳腺癌的患者，并且呢可以通过钼靶来筛选一下，因为很多的乳腺的结节当中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钙化，颗粒状的钙化，这可能都是和它在这个生育期间哺乳期间有积乳，因为乳汁当中钙的含量是很高的，它可能会形成小的结节里边有钙化灶， 那么这是一种良性的钙化灶，没有问题，我们拍钼靶也可以发现它。这样的话呢，如果这个患者做了 B 超，报了一个 4A， 里面有一个好几个大的钙化，一拍钼靶啊，我们能看到这个钙化是一个大颗粒的，几个大的颗粒状的钙化，没有问题，这是可以观察的。那么一旦一拍钼靶，我们看到，哎，它虽然有一个或者甚至是三类的结节，甚至是一个正常的乳腺组织，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像一把沙子撒进去，一片泥沙样的钙化，有问题。这样的患者我们肯定要去干预，那么他的在钼靶上的分类可能会分到 4B 或者 4C 了，那么我们要去穿刺，我们要去做活检，去排除原位癌的表现。而恰恰就是因为有钼靶的这样一个工具啊，我们的这个临床数据它会告诉我们，有了钼靶的这个数据之后呀，这个女性因为乳腺癌的死亡率会下降。那么在没有钼靶这个工具之前，女性因为乳腺癌的死亡率是高于有钼靶这个之后的。为什么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钼靶可以发现乳腺当中的这种泥沙样的钙化的早期的乳腺原位癌。而原位癌其实这是很专业的名词，原位癌大家听到是癌了也很害怕，但是原位癌大家不用害怕，所有的癌如果提到原位癌，顾名思义，它其实我们简单的理解，它只是在乳腺当中，它没有向身体的其他部位，血液呀、肝脏呀、骨骼呀、其他的部位或者肺部呀去转移，或者我们有转移我们也不知道。那么这种肿瘤它就是还没有突破它原始发源的这个部位，还在乳腺当中，我们通过手术从理论上讲是可以把它切干净的，这时候它就是可以治好的。所以钼靶可以降低女性乳腺癌的死亡率，就是因为它可以更多的发现乳腺的原位癌，而这种原位癌又是可以治好的，所以女性的因为乳腺癌的死亡率会因为有钼靶的这个检测而降低。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检测，它要结合着彩超。Okay.
0: 这是我们讲到就是拿到 4A 诊断报告之后，我们可以如何精准的通过接下来的其他的一些检查的方式，帮助女性朋友来判断到底这个 4A 给出的是很客观的，还是说会有一些偏颇在里面。以及我们如果是发现了一些不太好的结果的话，之后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对待。好，那一个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给大家介绍。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收听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那今天在名医坐堂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徐小军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读懂乳腺健康，远离结节与癌变。大家有关于乳腺疾病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咨询。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徐主任，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我们女性朋友非常关注的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乳腺疾病可以通过哪些检查帮助我们来判断，另外通过最常规的乳腺彩超检查之后出现了一些 4A 的结论，我们接下来又应该怎么办？还有一个我想对待乳腺疾病我们女性朋友比较疑惑的一个问题，就是乳腺疼痛就提示一定是有问题吗？而且很多女性朋友觉得乳腺疼得越厉害，可能癌变的可能性就越大，您是怎么看的？
1: 其实这个是我们在我们的门诊当中或者是我们的病房工作当中遇到的最多的一个女性会提到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到门诊来看的病人，他来了就会说，我这个以前乳房是没有什么感觉的，最近突然出现了疼痛，或者说我以前来月经的时候乳腺会出现疼痛，但是最近没有规律了，以前是有规律的，最近是一直都会有疼痛。有些说我的疼痛会比较严重，影响这个工作、睡眠、休息。有些说，它是偶发的，突然会刺痛一下，或者像触电了一下、麻了一下，然后它就好了。其实实际上呢，在我们的专业的这个研究当中啊，乳腺的疼痛并不能代表它有任何的一些就是 我们讲的是恶性疾病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恶性疾病它到了它在早期其实多半是没有疼痛的，就是说我们说的乳腺癌或者是乳腺的其他的恶性肿瘤，它是没有症状的，甚至在非常早期的时候，我们刚才讲的彩超钼靶甚至磁共振可能也发现不了，因为它体积足够小的时候可能是无法发现的。那么在它的生长过程当中，它一旦长到了一定的体积，它的发展会非常快。那么什么样的情况恶性肿瘤会出现疼痛，一般都是比较晚期的了。一种情况就是这个肿瘤，我们虽然讲现在我们的这个社会比较发达，这个女性的认识也比较高了，但是仍旧在部分偏远的地区，在我们安徽省也有农村的一些女性，她乳腺长了一个肿块，她不来看，她会拖一年两年甚至三年，她什么时候来看？她已经烂了，已经破溃了。当这个时候，她不但会这个有外面的一个表现，它也会出现疼痛，甚至有些病人他已经有转移了，他转移到骨骼，转移到这个肺部，转移到肝脏，他也会出现疼痛。那么这种疼痛是肿瘤本身引起的，但现在来说，这样的患者是非常少见的。那么多半的乳腺的疼痛其实是和女性的体内的这个激素是相关的。那么在来月经的时候，激素水平升高，它可以会引起一些激素相关的一些乳腺的胀疼、刺疼、跳疼，但这多半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另外呢，其实和现在的现代人的这个生活方式也有关系，人们的压力会逐渐提高，人们的加班工作熬夜也会逐渐的增加。另外可能也和饮食相关，我们吃的东西更加偏重于重口味，辣的刺激性的东西吃多了，它都有可能会导致乳腺的一些疼痛。其实除了乳腺疼痛以外，身上很多地方都有可能会出现不舒服，都可能和这些相关，尤其是我们讲的你这种休息不好，它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一些不适的症状的表现。所以呢女性同志如果出现了乳腺的不适包括疼痛，你需要到医院来检查。我们常规的按照我们讲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做 B 超、做钼靶甚至做磁共振来检查，如果没有发现一些肿瘤性的疾病，对于疼痛来说呢，轻微的疼痛我们可以通过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要注意休息，清淡的饮食，保持心情舒畅啊，尽量不要发脾气，它都可以有逐步的一个缓解。如果疼痛比较严重，有的人可能他有严重的失眠或者工作压力太大了，他始终就是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这时候我们可能需要一些药物的干预。那么治疗乳腺疼痛的药物可能和很多治疗乳腺增生的药物是类似的，很多都是中药。另外呢，如果是因为长期的休息不好、睡眠不好，我们可以去看我们的睡眠门诊。其实我们的在这一块其实做的并不是特别好。我们现在看睡眠比较好的医院，我个人知道的应该是在我们的这个四院，它其实是看精神疾病的，但精神疾病的很多病人他都有失眠。所以四院在这一块它是有专门的睡眠门诊，那么通过一些药物或者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善，让你的休息睡眠好了，你的情绪变得稳定了，你的饮食更加健康了，你的乳腺的这个疼痛可能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缓解。当然了，我们也讲到了一个前提就是你该做的一些我们的体检、我们的影像学的检查要做好，要排除我们肿瘤性的疾病，那么这时候你就可以更好的正确的处理乳腺的这个疼痛不适。
0: 嗯，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微信网友王丽娜说到，月经来前几天会有点胀痛，但是月经之后就没事了，想问一下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1: 刚才好像已经说了，它和这个体内的这个女性的这些激素相关的，因为激素升高了以后，它会让这个其实很专业的来讲，其实乳腺的每个细胞上面它会存在着我们激素相关的，我们叫受体。激素呢我们叫它的这个配体。激素它和受体结合之后会引起乳腺的一个变化。比如说一个女性在这个泌乳期的时候，就是生完孩子要喂泌乳的时候，她体内的激素会升高。它会让乳腺这个增生。这样的话呢，它会通过这个乳腺的增生之后产生，而且产生我们讲大脑当中还会产生泌乳素，让乳腺产生乳汁去这个泌乳去这个哺育这个小孩。所以当激素增加的时候乳腺它就会增生，在增生的过程当中它有可能就会导致对神经的一个刺激，它会引起一些疼痛不适。其实 这个每个月经来潮的时候，激素水平升高，也就会引起乳腺疼痛，主要还是这个原因。
0: 嗯。

发病的机制来考虑这个问题。那么什么样的人更容易得这种肿瘤？那么和他的发病的机制是相关的。那么对于乳腺癌来说呢，可能有多种基础因素会导致乳腺癌。比如说，激素水平，我们讲，雌激素水平高的一个女性，她有可能就是得乳腺癌的几率会高一点。那什么样的一个女性是属于雌激素水平高的呢？比如说，她就是月经初潮来得很早，啊，到了55岁之后或者60岁之后还没有停经，她仍旧还有月经。那么这样的一个女性，她在一生当中发生乳腺癌的几率会高于那些来月经很迟的女性、停经很早的女性，因为雌激素是乳腺癌的一个发病的一个机制。我们的在治疗上也针对雌激素有阻断雌激素治疗乳腺癌的这种一种方法，有内分泌的治疗。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个女性，她虽然停经很早，她到45岁就停经了，但是呢，女性的雌激素对女性来说非常重要，雌激素会让一个女同志皮肤很好，身材很好，衰老的比较慢，但是它可以会导致一些疾病。所以这些女性如果在45岁停经了之后，她可能到医院去看病，或者她自己去买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口服，她为了维持体内的雌激素高水平，让自己这个衰老的更慢一些。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会导致乳腺疾病的一个发生，甚至是乳腺癌的一个发生，这是乳腺癌的一个病因。那么，还有很多的一些病因。那么我们更加还有一个看重的一个病因，就是遗传相关的病因。现在研究的其实很多的疾病和遗传都相关，是和你的基因是有关系的，是你从父母那里遗传过来的基因。而如果携带了这样的一个基因的话，你可能会发生相对应的这个肿瘤。那么乳腺癌也是有相对的携带的基因，我们叫乳腺癌相关的一和乳腺癌相关二，叫 BRCA1 和 BRCA2 这两个基因。那么其实还有很多的可能也有相关的基因，这两个基因是我们经过科学证实的，它和乳腺的关系是非常的大的。如果你携带了这个基因，那你终身当中发生乳腺癌的几率可能会高达70%-80%。那么如果你不携带，你的几率会很低，可能只有5%或者8%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状态。那么什么样的病人，什么样的一个患者？或者是什么样一个正常的人到你这来检查的时候，你要高度关注他是不是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基因的突变。最简单的方法，你就给他测一下基因嘛。但是呢，我们需不需要给每个女同志都要测基因呢？其实也并不是的，因为这样基因突变的携带者并不是很高，在全人群当中可能也不会到百，不会超过10%。那么每个人都测呢，确实一个是这个它的成本太高了，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如果这个人真的有基因突变了。我们现在其实没有很好的办法去预防它。我们去吃药，或者我们做一个治疗，哎，你的这个基因会被我们调整成一个正常的基因，它不会发生乳腺癌。现在没有这个办法。如果你给一个正常的女性做了一个基因的检测，她有基因的突变，实际上从某种角度上来讲，你只能给她带来这个精神和生理上的一个压力，她会更加关注乳腺，可能有些人会因此带来很大的一个思想上的一个负担。所以呢，如果一个女性她的家庭当中直系亲属有两个人，比如她的妈妈、她的姐姐或者她的姥姥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人得过乳腺癌了，我们可能才会去建议她去做这样一个基因的检测，让她来及早的发现有没有基因突变。其实我们现在发现这种有基因突变的患者，也就是让她更频繁的来检查。如果发现乳腺癌了，我们最好能在原位癌发现，能治愈，甚至在国外或者在国内。在国外，其实有一些这个医学或者法律上的规定，如果基因有突变的话，它可以做预防性的乳房切除。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美国的安吉丽娜·朱莉，她做了乳腺的切除，做了卵巢的切除，其实就是携带有这两个基因当中的一个，她的乳腺癌的发病率和卵巢癌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她切了以后是为了防止，得这种乳腺癌。但实际上，其实你有这个基因的突变，它的比率在60%以上，其实人就有40%的人不会发生乳腺癌。你要把这些人乳腺都切掉了，对他来说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创伤，因为乳腺并不是像我们，比如说像阑尾一样，你阑尾或者是阑尾有阑尾炎切掉没有什么影响，只有一个疤痕。但对女性来说，一个健康的女性，如果她只是因为有基因突变就把她乳腺切掉了，可能对她以后的生活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所以呢，这个对于什么样的病人，还有一个就是。

0: 有一些病人，他就是思想压力很大，他一定要去做这个基因检测，因为检测的结果如果是阴性的话，他的思想包袱就会卸掉；如果是阳性的话呢，他会积极的来检查，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做。所以现在来说，我们并不是让每一个到门诊来的女性都去做基因的检测，只是针对的需要做的，我们让她去做。这两点呢是乳腺癌发生的非常重要的两个因素。另外呢，其实，在乳腺癌的发生过程当中，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发现的或者我们没有发现的因素在里边。所以呢，这两点如果我们能够很好的一个去处理的话，那么，很多女性会在这方面，放下思想包袱，不必特别的担忧。
1: 我想在这两点，我们应该适当的放下一些包袱，但是在生活的一些生活习惯上啊，比如说作息啊、饮食啊，还有情绪啊这一块，是不是有些要加强一下自我的管理，也会保证我们乳腺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一个发展。
0: 对对对，其实我们经常在门诊碰到的病人，他们都会是有一些不良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嘛，比如说，这种熬夜，对吧？这个喜欢吃一些刺激辛辣的东西，这个脾气不好，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我们讲，我们今天专门讲乳腺疾病，我们讲它和乳腺疾病相关。其实，这种熬夜，不良情绪，不健康的饮食其实和我们的身体的每个器官都是息息相关的，它会导致我们的很多部位都可能会产生一些相关的疾病。所以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我们尽量的要改善它。你可能不能完全摒弃它，那么像我们有时候晚上也喜欢熬夜看个球，对吧？最近世界杯嘛，我们在看球，偶尔进行一次小小的放纵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要长时间的熬夜。这个不良的情绪、不健康的饮食，对吧？我们在减肥的过程当中还有放纵餐呢。
1: 那实际上刚才徐主任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女性朋友，因为她可能一生当中会经历一些非常特殊的时期啊，你就比如说像女性的这种，备孕期、哺乳期，还有更年期。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来说，我们的女性如何来保护好我们的乳腺？您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
0: 实际上，就乳腺本身的这种我们讲的这种疾病的筛查，或者是乳腺的健康的保健来说，对于我们外科医生来说，我们更关注的一个点是在于能够更早的发现乳腺的一些早期的恶性疾病，或者是一些恶性病变，所以呢，我们的筛查或者我们的关注的这些检查的内容，其实前面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就是做彩超，另外一个就是拍片子，还有就是钼靶，还有一个就是磁共振也是可以考虑。在彩超和钼靶都不能完全确定这个病变的可能的性质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上磁共振来进行一个评判。那么在这个备孕期、哺乳期、更年期，其实没有大的一个区别，仍旧是需要这些手段的介入，可能。在这个备孕期和哺乳期，我们不能够做钼靶了，因为钼靶是有放射性的，它对这种胎儿，对这个哺乳期的女性或者对这个乳腺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钼靶可能在这个阶段，我们可能会把它排除在外。但实际上呢，钼靶要多长时间做一次呢？其实前面我们讲到了彩超，我们是一种无创性的检测，它是超声波，就是我们讲话的这个声波。它对身体和健康是没有影响的，你可以在短时间内反复的、重复的、长时间的去做它都没有关系。而钼靶呢是有放射性的，那么非常规范的研究的一个数据来看，40岁到这个45岁的女性，如果她是需要做钼靶的，一般是1年做一次。那么45岁之后，我们都可以2年做一次。实际上我们讲呢，你要是在哺乳期或者备孕期，可能已经应该在这个年龄之前。所以，钼靶在这个年龄之前的介入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呢，应该影响不是很大，所以说，我们在，像主持人讲的，在这个备孕期、哺乳期、在更年期，我们一个呢是要做好，一般是每年1到2次的到医院的一个筛查， 第二个呢，就是每半年要做一次彩超，每1到2年我们要做一次钼靶，来更好的发现乳腺当中一些非常微小的结节和早期的我们钼靶可以发现的这种原位癌。那么，其实磁共振我们没有特别去提到它，我们用的不是很多，但是也是需要的。因为在彩超和钼靶的检测的时候，有些东西看上去我们考虑是有问题，但是呢又不能给它一个很明确的答案。这时候我们磁共振可以介入，它可以更好的筛查出一些不良的病变。那么，它甚至可能把某些好的东西看成不好的东西，而不会把不好的东西漏掉。所以，我们磁共振的介入呢也要非常的慎重，因为你要每个人都做的话，可能很多人都是一些不需要去处理的病变，你在磁共振的干预下，你可能要去处理它。所以说，在彩超和钼靶不能定下时，我们可能需要磁共振的干预。
1: 好的，那最后也希望我们的女性朋友要合理对待乳腺疾病这个问题。再一次的感谢徐主任的普及。
2: 来，小伟，尝尝这个。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3: 好。
4: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请
3: 求集合。好看。
4: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3: 好。哎，你去哪儿啊？
2: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
5: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6: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5: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7: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8: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9: 嘿，真的零风险吗？
1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1: 怎么回事啊，大姐？
1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3: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4: 贷款啊？微信是吧？好的好的。
13: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15: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13: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5: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13: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16: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 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2: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1: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17: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1: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12: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然后发现这个地方真是特别热闹，荷花节办得特别好，活动上面什么都有，然后这个美食也很好吃，这个啤酒也很好喝，然后这边也特别热闹，表演也很好看，还有这个打铁花，这个其他地方都看不到。今天来这个回来特别值，回来特别值，人气是非常旺，非常的好。我们今天带了十几种口感的啤酒，包括年轻人。
1: 老年人、中年人都可以喝的，比往年这个收入最起码翻一个3倍左右，最起码能10几万应该可以吧？
2: 灯火映荷塘，烟火聚人心，赏荷、观演、逛市集、一站式游玩体验，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乡村夏夜独有的浪漫与温情。多元的乡村夜游场景，带旺乡村人气，释放消费潜力。
1: 也为乡村文旅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3: 通过演出加集市联动引流，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今天首日游客近10万人次，我们设置了各类摊位点有100多个，有效的带动了经济效益约80万。我们预估为期10天的活动将带来经济效益600万元。
1: 寒山台记者曲亚丽、王晓红、刁卓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粤西县连云乡官饭村水果园迎来全面丰产，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处处是硕果盈枝、喜获丰收的动人景象。
1: 近年来，粤西县连云乡官饭村立足山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摒弃传统零散种植模式，集中连片打造优质梨园、葡萄种植基地，全程推行科学化、标准化管护。
5: 通过引进优良品种，邀请农技人员常态化入园指导，精准落实修枝、蔬果、施肥，并从海绿色防控等管护措施，有效提升果品品质与产量。今年各类水果长势喜人，迎来稳产丰产丰收年。
6: 这几年呢，我就也一直是在跟着农技部门呢，他就指导在改良品种啊、规范管理啊、水果的口感呢，品相一年的都比一年的好，抗病能力。
1: 和产量也在稳步的提升，今年这个气候啊，比较适宜，瓜果绿的非常的高，栗子和葡萄啊也都是大丰收。特色林果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盘活了村里的闲置土地资源，更让村民实现了顾家务农、增收三不误。稳定的务工收入、土地流转收益，切实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让乡村振兴的底色愈发浓厚。
4: 以前那个的闲着没事个，吃松叶的果园里出来泥巴吃吃草，摘摘果子，走走是逛逛草，你还增加收入，一年到头还可以。到年底你做得好还有俸，一年收入也可观。
1: 据了解，官饭村生态果园的优质梨果、葡萄，凭借果肉细腻、清甜多汁、绿色生态的优势，深受本地市民和周边游客青睐。 除线下批发供货、商超直销外，基地还依托乡村采摘油、线上电商带货等模式，拓宽销路，进一步提升产业附加值。粤西台记者于飞、楚翔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小路连民心，大道促振兴。2026年以来，郎溪县坚持把为民办实事搬到田间地头，镇村干部入企入村拉家常，把群众的需求清单转化为履职清单，解决群众难题。
1: 在郎溪县梅渚镇桃园村的通组道路改造现场，一辆辆农用三轮车正将混凝土转运至施工断面，工人们将水泥浆均匀摊铺压实。
4: 在他们的身后，一条宽4.5米的灰白色水泥路向着村庄深处延伸。
7: 咱们这条路呢是最开始是6月底开始实施的，这个项目全称应该是厦门的吴家路和这个王村路。吴家路这条路呢是320米，然后我们三条路一起加起来是630米，涉及到村民组一共有30多户。
1: 过去这条路坑洼不平，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堪。 面对村民反映强烈的出行难、运货难问题，梅渚镇将道路改造作为践行正确正纪观的试金石，主动谋划，将这条破损泥泞的通组路纳入标准化产业联网路升级改造工程。按照规划，新路宽4.5米，采用水泥混凝土工艺实施整体硬化施工，彻底告别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历史。
8: 原来是泥巴路，对我们种田的反正一点都不方便。
9: 怎么不方便？
8: 出去反正下雨天什么的都不方便。
0: 现在浇了水泥路了，可以现在的方便多了。
1: 这条即将完工的联网路不仅消除了沿线群众的出行安全隐患，更打通农产品外运的最后一公里，为本地特色种养产业提质增效，拓宽农户增收渠道注入强劲动能。
2: 咱们修路嘛，本质上就是为了老百姓这个出行方便，也是为了提升他们生活品质，所以老百姓有要求的话呢，尽量我们都会满足，也算是打通这个不管是物流也好，还是他们对他们出行也好，都是打通了最后一公里。
1: 截至目前，每主镇已收集意见建议80条，其中道路修整类的为民办实事项目就占了50条，目前已有43条办结，其余7条正在快马加鞭推进中。郎溪台记者于克俭、严阳报道，三龙时空记者编辑。
3: 当前正值福寿螺产卵孵化高峰期，作为一种原产南美洲的恶性外来入侵物种，对水稻等水生作物危害极大。日前，宿松县将农田福寿螺防控现场会开到了受灾田块，农技专家面对面传授综合灭螺技术。
1: 在宿松县二郎镇二郎社区，种粮大户柏坤东今年承包了500多亩水稻，由于福寿螺的啃食，刚栽插不久的秧苗就出现了大面积缺苗断垄，部分田块甚至需要重新补种。正当他为防控发愁时，宿松县农业农村局专门将防控现场会设在了他家的田里，不仅手把手教他科学灭螺方法，还免费送来了应急防控药剂。
4: 田里有福寿螺不少，以前是靠实际抹索来防控，这个效果很太不理想，今天现场看了怎么产螺，怎么拦网，我教我怎么打药，回去我就按这个方法，我心里先有底。
1: 福寿螺繁殖能力强，食性杂，几乎在水稻的整个生育期都会造成危害，从秧苗期到分裂期均可受害。农技专家介绍，一般发生田块可造成减产10%至50%，严重发生时甚至导致整田绝收。今年宿松县水稻种植面积达65.16万亩，目前已在20余个乡镇、100余个村社区发现福寿螺危害，防控形势不容乐观。面对扩散蔓延态势，宿松县农业农村部门聚焦防控关键期，提前构建了监测预警加技术服务加物资保障3道防线，统筹推进农业、物理、生物、化学等综合防控技术落地，确保技术指导到田到户。
5: 目前应急防控药剂19.6万亩已全部发放到位，农技人员分遍下乡推行物理、化学、生物相结合的综合灭螺模式，指导农户做好人工捡食、摘除卵块、拦截网阻隔、适期脱水晒田等辅助措施，同时发放米麦纸超1000份，发动群防群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抓住防控窗口期，强化常态化监测和长效防控指导，全力守护好群众的粮袋子。
1: 宿松台记者张勇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近日，蚌埠工商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团队走进怀远县金山镇郭南村，搭建乡村直播间，开展直播带货，把专业课堂搬到田间地头，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1: 走进怀远县金山镇郭南村村级直播间，蚌埠工商学院的大学生正针对村内沙沟西瓜、水蜜桃、赤松茸等特色农产品销路难题，协助村里完成标准化直播间搭建，量身编写本土化直播讲解手册，现场上阵公益直播带货，让乡土特产搭上云端快车。
6: 这次大学生专门给我们直播带货，相信以后自家农产品不愁卖不出去。
7: 下乡实践让我们真切扎根乡村，直播带货、政策宣讲、陪伴一老一小，既能发挥专业所长，帮农户拓展销路，也在基层锻炼了自己。今后我们也愿意继续当好乡村振兴的青春帮手。
1: 在开展电商助农的同时，实践团队同步开展惠民政策宣传，围绕乡村振兴、惠农补贴、反诈防骗等内容进村入户讲解，针对村里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群体，志愿者开展陪伴聊天、课业辅导、健康义诊、爱心慰问等一老一小关爱行动。下一步，蚌埠工商学院将与郭南村搭建长期校地实践合作机制，持续深耕乡村电商培育、乡村文化建设、公益志愿服务，以常态化社会实践 助力和美乡村提质升级，为怀远乡村振兴事业贡献青春智慧与力量。
8: 这次高校师生过来，不仅帮我们完善了直播间硬件，还送来成套的直播讲解教材，实实在在解决了我们乡村发展中的不少难题。非常感谢咨询青年学子的倾力帮助。
1: 怀远台记者张泽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3: 新安江是长三角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作为新安江源头核心区，休宁县持续深化新安江模式，以常态化管护、精准化治污、法治化护航、绿色化转型的务实举措，全方位守护源头生态，持续擦亮一江清水出新安的生态名片。
9: 盛夏时节，走进休宁县流口镇，只见帅水河等新安江源头支流碧水潺潺，岸绿景美。生态巡护员与村级保洁员穿梭在大小河道，开启每日护水日常。他们手持打捞网，清理河边沿线垃圾杂物，逐一检查沿岸排污口，杜绝污水直排，细致排查岸线淤堵、违规排污、破坏水生态等各类隐患。常态化巡护、精细化保洁、全方位排查，前置化解水污染、水安全生态风险，用脚步守护源头每一寸水岸，守住一江清水出新安的生态底色。
10: 我们每天都巡河护林，小到岸边的垃圾杂草，大到排污隐患、违规开垦，发现问题都第一时间处置上报。新安江源头的水连接下游千家万户，我们多跑一趟，多细心一点，就能守住干净水质，护好这一江清水。
9: 休宁县构建河长加林长加网格员加志愿护河队立体化管护体系，落实267名河长、228名林长网格化责任，实现全域山水管护全覆盖、无死角，守住一江清水，育好一山好茶。盛夏时节，暑气蒸腾，雨水充沛，既是茶树夏梢生长的关键期，也是茶园水土管护、污染防控的重点时段。为守护好新安江源头优良水质，休宁县流口镇当地村民严格坚守零化肥、零除草剂、零化学农药的绿色标准，全面推行有机肥替代种植模式。针对盛夏高温土壤易脱肥、板结的问题，村民摒弃速效化肥施用，利用茶园枯枝、田间秸秆、农家肥等天然物料，在茶树根系周边浅施埋入生态有机肥，温和补充茶树生长所需养分，长效养护山地土壤，改善土质结构。
11: 这种有机肥特别好，一个肥力也好，这个土地也不会板结，养出来的茶叶啊，它那个根系也好，这个叶片也特别厚。更重要的是，这个有机肥还没有什么化学残留，也不会流入那个暴雨冲刷，也不会流入河道里面造成污染。
9: 日复一日的精细化绿色管护，让新安江源头的茶园成为护水固土、涵养生态的绿色植被。不仅如此，为牢牢守住新安江源头生态底色，从细微处筑牢水生态保护防线，休宁县创新推行生态美超市积分治理模式，以小积分撬动大环保，引导全体村民主动参与源头生态管护，让护水、护河、护绿成为家家户户的日常自觉。同时，休宁县持续推进农村污水管网改造、垃圾分类处置，有效破解农村污水乱排、垃圾污染河道等难题。目前，全县国控、省控断面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常年保持100%，水质指数稳居全省前列。
12: 守护好源头活水，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是我们必须扛牢的政治责任，必须守住的发展底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路径，持续深化全域生态综合治理，做强生态特色产业，畅通两山转化通道，守护好新安江源头活水，持续稳固皖浙跨省流域生态安全屏障，真正实现一江清水永续东流，生态保护与乡村富民双向共赢。
9: 休宁台余影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老有所养，食有所安，是晚年幸福的基本保障。针对农村独居、 低保、重度残疾等老年群体就餐不便、日常饮食单一的难题，桐城市精神镇杨塘村盘活闲置校舍汇聚公益力量，打造银杏家园老年助餐服务点，用常态化、标准化、暖心共餐，切实补齐乡村养老服务短板。
1: 过去，桐城市金神镇杨塘村村内不少独居老人独自生活，日常就餐简单凑合，饮食质量难以保证。如今，银杏家园项目的常态化运营，让老人们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热乎营养的放心饭菜，不仅解决了吃饭难题，也为老人搭建了休闲交流的平台。
13: 也就是俺的，就是早上就中午吃，早上剩的，一个在俺里头就是嫩鸭子。现在在这个呢，感谢银杏家园这个对我们老年人的关心，真的体现咱老有所乐，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现在这个呢，大家在互相交交心，谈谈心呢。
1: 据了解，杨塘村依托乡前牵线搭桥，引入北京公益机构、福利基金、字节跳动三方公益资金，搭建村集体配套资金，将闲置的祁隆小学改造升级为老年助餐阵地，并配齐各类服务设施。项目重点服务村内60岁以上无保户、独居老人、低保户及重度残疾人群，常态化提供午餐保障，特殊时段灵活开放，切实惠及多位老人。
6: 基本上就是每个礼拜一至礼拜五，如果是特殊情况的话，礼拜六也开餐。老人吃着过后的感觉到很好，感觉到很高兴。
1: 一餐热饭暖民心，公益赋能护夕阳。下一步，当地还持续完善适老化硬件设施，增设无障碍通道、防护扶手，同步优化菜品营养品质，新增休闲娱乐设施，全方位丰富老年人晚年生活。桐城台记者汪丽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心中那动人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